大家好，我是王然。时值端午，您还依然沿袭着自古就有的一种端午习俗吗？端午节和春节、清明节、中秋节并称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重要的节日。今天咱们就在元代文学家舒迪的文字中体味他的端午情怀。小重山，端午，作者舒迪。

处处忙，谁家儿共女庆端阳。细蝉五色碧丝长，空惆怅，谁复吊鸳香。往事莫论量，千年终一起，日星光。离骚独霸总堪伤，无人解，数转五阴凉。端午节又称端阳节、龙舟节、重五节、龙节、正阳节、天中节等，节期在农历五月初五，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仲夏端午，苍龙七宿飞升至正南中天，端午节有划龙舟和食粽两大礼俗，并且一直自古传承至今不辍。端午节本是南方吴越先民创立用于拜祭龙祖的节日，因传说战国时期的楚国诗人屈原在五月五日跳汨罗江自尽，后来人们也将端午节作为纪念屈原的节日。这首《小重山端午》是元代文学家舒笛所作的一首小令，这首词以端午节为载体，从眼前所见的荆楚端午风俗写起，描画出一幅热闹繁忙的景象。全词运用对比手法，上阙以众人的繁忙喜庆和作者的独自惆怅形成对比，下阙以世俗对屈原的不理解和作者读离骚的深切感伤形成对比，同时上阙的处处忙与下阙的无人解又形成鲜明对比。作者慨叹世人忙于节日的喜庆，而淡忘了端午节浓厚的历史内涵，表达了作者对爱国诗人屈原的深切怀念，同时也抒发了自己不为世俗理解的孤寂落寞之情。

一同去郊游，来自锦绣二重唱。锦绣二重唱的第一张专辑在1998年发行，组合其实早在1995年就成立了，但由于发掘他们的制作人杨明煌意外过世，让这对姐妹的唱片搁置了许久。好在最后人们没有错过这两个好声音。早起奔赴热爱，做清晨最耀眼的追光者。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哦，莎莉、赵传、

哦，沙粒来自赵传。每个人心里或许都有个沙粒，承载着我们最炽热的爱意与最深刻的遗憾。如果你看过我为你写的日记，我知道你会了解，过去都是不得已，那些未曾说出口的话都藏在了泛黄的日记里。每当旋律响起，回忆如潮水，才惊觉原来有些人一旦错过，便是一生的意难平。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唤醒你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我们超级燃的音乐。 Like a Virgin, 宛若处女，来自 Madonna。

0: 端午出游不乱丢弃，文明观景礼让出行，一言一行彰显好素养，让文明成为节日最美的风景。
1: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5: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盛夏逐梦，摘镜换新，做近视手术就选徐州复星眼科，专业摘镜团队护航徐州学子轻松摘镜，圆梦前程。摘镜详询6660-0001。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蓝心湄，爱我到今生。很多朋友是通过当年的一部台湾电视剧《追妻三人行》开始认识蓝心湄的，这部电视剧也是蓝心湄出演的第一部电视剧。剧中蓝心湄饰演了从南部嘉义乡下来台北相亲的林美好，鼻梁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扎着两条麻花辫，颇为搞笑夸张。不过蓝心湄的音乐风格却是百变的，可以摇滚也可温柔。山水徐州，烟火彭城，夏日清风搭配动人歌声，小光陪着你平安出行，踩着三轮车卖菜的老阿伯，来自阿牛。他走小巷里头

阿牛，踩着三轮车卖菜的老阿伯，当周围的一切都在加速奔跑，他依然踩着慢悠悠的节奏，守护着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那些被我们匆忙掠过的市井烟火，那些被时代折叠的生存哲学，都在踩啊踩的旋律里诉说着最珍贵的人间温度。漫步鹏城清晨，感受夏日微风，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陪你在旋律里把新的一天过得明亮又晴朗。爱的主打歌来自萧亚轩。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2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

0: 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日出是大自然最慷慨的馈赠，它周而复始，从不缺席。就像我们生活中那些默默坚守的美好，只要心怀期待，每个日出都是新的开始，都值得我们去拥抱。别让早起变成苦差事，不用追赶时间，享受这独属于清晨的松弛感。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 Happy Boys and Girls， 快乐男孩。

Happy Boys and Girls， 快乐男孩和女孩，来自 Aqua。 快速的火焰舞蹈拍子，明快色调的 video， 活泼的节奏，喜剧性的动作表演，就是他们的风格。从1997年至2002年，这个团体创下了全球2800万张唱片销售记录。他们在一起的五年里，这个组合已经成为了丹麦有史以来最成功的音乐组合，有多首歌曲在50个国家登上排行榜冠军。夏日清风拂面，伴着动听旋律，陪你清爽开启全新一天。花房姑娘，来自林志炫。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欧德阳，六色彩虹。久违的前奏响起时，多少人会陷入年轻时的回忆。欧德阳清澈如海洋的声音，和着钢琴，仿佛夏日里的一股清风，又或是寒冬里的一抹阳光，让人愿意安静的聆听。济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陪你在歌声里把平凡的日子过成温柔的风景。 K 歌情人来自品冠梁静茹。

歌情人来自品冠、梁静茹。品冠和梁静茹都是马来西亚的歌手，而且同属一家公司，所以有多次合作。2003年的对唱作品《明明很爱你》唱出了情侣之间的小心翼翼，成为一首热门单曲。2007年品冠在筹备英文专辑 Need You Most 最需要你时，又邀请到梁静茹的助阵。他们一个温柔，一个甜美，就像一对真正的情侣在互相倾诉着爱意，让人听了心里暖暖的。晨光正好，夏意盎然，好听的音乐不间断。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跟着节奏出发，一路顺畅不 emo。张韶涵，真爱冒险。

0: 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十里粽香弥漫，万家烟火寻常，挂菖蒲，系彩绳，念故人，庆佳节。徐州广播与您一起，浓浓端午情，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9:00。
0: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2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8: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七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止目前，苏北往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依旧是不错的，没有接到缓行或者拥堵的路段，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另外需要提醒大家，接二京沪高速江阴大桥段广陵枢纽至晋江互通之间受施工影响，双向禁止黄牌货车、危化品车辆通行，请驾驶相关车辆的车友注意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深度因你而来，FM103.3。

0: 州烧烤假金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金，开心就好。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3: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走个奔一方。
1: 师傅，去东直门。
2: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1: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2: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1: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2: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1: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2: 好嘞。
3: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2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

0: 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

批原料都要严格检测，黄芪、党参都选用道地的产地。如果您有食欲不振、饭后腹胀、大便不成形或者气血不足导致的心悸、头晕、气色差，都可以把这一款

0: 清风漫拂街巷，艾草悠悠飘香，一枚青粽裹住人间烟火，一段龙舟激荡夏日华章。徐州广播，愿岁岁端阳至，年年皆安康。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0点整。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2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首先来关注到苏东大桥段往上海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受到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还是有少量的车辆在排队缓行，请经过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其余苏北往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希望大家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车距车速，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

0: 端午假期欢乐相伴，安全意识牢记心间，临水游玩多加谨慎，驾车出行遵守交规，阖家平安才是最好的佳节礼物。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2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5: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FM 103.3

0: 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为您带来的是一款不一样的豆浆粉，它是用黄芪党参桂圆枸杞。

都要严格检测，黄芪党参都选用道地的产地。如果您有食欲不振、饭后腹胀、大便不成形或者气血不足导致的心悸、头晕、气色差，都可以把这一款党参

0: 十里粽香弥漫，万家烟火寻常，挂菖蒲，祭彩绳，念故人，庆佳节。徐州广播与您一起浓浓端午情，不负夏日好时光。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2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就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6: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5: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6: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依旧是在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广宁枢纽附近，苏东大桥段往上海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受到车辆大的影响，现场都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耐心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等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
1: 哦吼
2: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

0: 说的对，章鱼哥，
1: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2号多云到阴，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

0: 床灯具窗帘。
1: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5: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6: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清风漫拂街巷，艾草悠悠飘香，一枚青粽裹住人间烟火，一段龙舟激荡夏日华章。徐州广播，愿岁岁端阳至，年年皆安康。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

0: 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2:00。
0: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3: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缓行只有在过江通道中的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的董帮枢纽附近，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的比较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保持车距，谨慎慢行。其苏北往内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不过提醒大家，G2京沪高速的嘉一大桥段广陵枢纽至晋江路段由于扩建施工，双向禁止黄牌货车和危化品车辆通行，请车友们注意提前规划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0: 0536-8789-3456。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你家孩子撞的。
1: 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2: 哎呦，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徐州烧烤假鸡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鸡，开心就好。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1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十里粽香弥漫，万家烟火寻常，挂菖蒲，系彩绳，念故人，庆佳节。徐州广播与您一起浓浓端午情，不负夏日好时光。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13:00。
6: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缓行只有在过江通道中的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的董帮枢纽附近，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的比较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保持车距，谨慎慢行。其苏北往内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不过提醒大家，进二京沪高速的江一大桥段广陵枢纽至晋江路段由于扩建施工，双向禁止黄牌货车和危化品车辆通行，请车友们注意提前规划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等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真实案例，
6: 生动故事，
5: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6: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5: 欢迎收听
6: 法律讲堂。
7: 请问给餐厅打电话订包间，餐厅已经明确告知预留好了包间，但是后来没去吃饭，需要承担违约责任吗？
8: 您这个问题根据民法典483条以及137条的规定，您在给餐厅打电话的时候是构成一个要约的行为，餐厅明确告诉您这个房间已经订好了，这是一个承诺，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合同是生效的，但是您并没有提前告诉餐厅说我不去了，然后这个时候其实是已经构成违约的，但是是不是需要承担违约责任以及给餐厅造成了多大的损失，这个其实还是需要餐厅来证明的，以及餐厅是不是真的需要向您主张承担违约责任。后续我还是建议您，如果确实不想去餐厅用餐了，还是尽早给餐厅打电话，把这个合同解除，也避免您承担更多的损失，然后避免您承担违约责任。
9: 好，谢谢。连线下一位云端观众。
10: 老师们好，现在非常流行租用共享办公室，就是只要租一个工位就可以办公。我一个朋友长期租用工位，他接到续租通知，让他在3天内交钱续租，可他过了4天才交钱，对方不同意，让他搬离工位。我朋友想问，晚1天交钱就不行了吗？
8: 您这个问题属于一个附承诺期限的要约，根据我们民法典第483条的规定，然后承诺如果是有期限的，那么受要约人应该在这个承诺的期限里面去给予回复。那么在这个案子里呢，您的朋友在出租人已经通知了要3天之内交钱，然后续租的这个时间段内，并没有按照要约人的要求去进行这个行为，但是从第4天的时候，您朋友才实际支付了租金以及要求继续续租，这个时候相当于是一个新的要约了。那么出租方是有权利不认可您朋友的这个行为，那么是否能够订立新的合同以及租金是多少，还是需要双方重新进行谈判的。
9: 嗯，好，谢谢您。来连线下一位云端观众。
11: 老师们好，我给孩子预约的是每天晚上7点上英语直播课，但是有一次晚上我们临时有事，提前10分钟才取消上课，但是平台说我取消的时间已经临近上课了，就扣除了我80%的费用，请问这种行为合理吗？
12: 这种情况呢，实际上要看你跟平台之间的约定，说你要临时有事变更上课的时间，要提前多长时间，予以这个通知， 那么你就应该遵守这个通知。那么在本案中呢，它只是那个约定扣除80%，而没有超过你的这个实际全部课时啊。那么对方的损失实际上就是这个就是这个课时费嘛。
9: 是的。
12: 啊，然后没有过于高于这个实际损失，那么它扣除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呢，合同里边说约定你随时可以取消啊，有权利随时取消，那么这个时候你应该是没有什么责任的，对吧？然后他就不应该再收你的这个置业的这个课时这个违约金。我们
9: 好，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中国政法大学的习志国教授，请他带来民法典第483条到第487条的通解通读。
13: 大家好，我今天带给大家的是民法典483条至487条五个条文的解读。按照民法典483条的规定，承诺生效的时候合同成立。法律另有规定，比如说法律规定啊，就是书面要事的合同啊，要在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是盖章的时候合同再成立，或者是在这个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合同，也就是我们民间借贷合同啊，民法典的合同别规定是要在交付借款之日起啊，这个合同才成立，这样都是属于法律另有规定的。当然当事人可以另有约定啊。那么在没有另有规定和另有约定的情况下，原则上合同成立的同时啊，也就是合同生效的时间，按照我们民法典啊484条的规定，如果承诺采取通知的方式，那么就要适用民法典137条的关于这个意思表示啊这个生效的时间。那么原则上就是对于对话的意思表示，在对方知道其内容的时候即生效。那么对于非对话的意思表示，是在到达对方当事人的时候，也就到达要约人的时候才生效啊。依据485条的规定，承诺是可以撤回的，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撤回啊，要适用我们民法典的141条的规定。根据民法典141条的规定，撤回的这个通知必须写与意思表示到达，或者至少通知和这个意思表示到达。如果撤回的通知比这个承诺啊迟到了，先是承诺到达了，然后撤回的通知才到达，大家要注意这个到达，而不是看当事人在什么时候阅读，什么时候知晓啊，这个不管，只看这个时间到达的时间。那么只要撤回的通知比这个什么呀承诺啊晚到，那么这个时候就不发生撤回的这个效力，这个承诺已经生效，合同已经成立了。那么这里边我还要提醒大家的，这个承诺和要约不一样，要约可以撤回也可以撤销，但承诺只能撤回而不能撤销。也就是说承诺一旦生效以后，按照483条的规定就成立了。那么486条规定了，我们在学理上把它叫做这承诺的迟延。什么是承诺的迟延呢？实际上就是迟发迟到的承诺。比如说你在这个欧洲，我在这个中国大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剩了3天啊，从国外发一个凭信来进行这个承诺，很显然不可能在这个要约有效期限来到达的。这个时候呢，是你都是属于这个迟发的迟到。那么这个情况呢，迟延的承诺我们说就不能作为承诺，它是作为一个新的要约。但是呢，我们民法典486条也有一个这个例外的规定，那么就是原要约人如果通知受要约人，也就是承诺人，说愿意受该承诺的约束，这个时候呢，这个是可以成立合同的。这是一个例外的规定，大家要注意，没有例外规定，这个迟延的承诺就只能作为一个新的要约。那么我们民法典487条规定了承诺的迟到，是不是什么是承诺的迟到呢？我们通俗易懂的说，就是啊未迟罚，但是由于其他原因导致什么呀，没有在要约有效期限内到达。比如说突然由于疫情的爆发，导致两个地方无法进行这个什么呀邮寄相关的这个信件，这个时候呢就不是由于你受要约人的原因，或者我们说承诺人的原因而导致的这个迟到。这个时候呢，我们民法典487条规定，针对此种情形，除非要约人及时表明不愿意受该承诺的约束，那么这个承诺还是有效的。好，这就是我今天带给大家的民法典通解通读483条至487条的全部内容，谢谢大家。
5: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真实案例，
2: 生动故事，
1: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2: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1: 欢迎收听
2: 法律讲堂。
3: 网络购物大促销，你遇到过这种情况吗？迟到的承诺全都无效吗？如果承诺改变了要约内容，这个承诺还有效吗？本期民法典通解通读即将为您解

0: 我根本接触不到签合同啊等等的这些工作，你跟我聊要约和承诺有什么关系呢？周教授，您给我们来解读一下。
1: 要约承诺啊，这是我们民法典规定的合同订立的两个步骤，每个人几乎每天都会跟合同打交道。
0: 每天都要打交道吗？
1: 对。
0: 您给我们举个例子。我就每天我不签合同啊。
1: 比如说您坐公交车，这里就有一个运输合同。虽然没有签书面的合同，但是也有一个合同。
0: 但实际上它是不用签署的，是一个无形的合同。
1: 对。
2: 其实我们每天都是在自己在不自觉的在进行一个缔约和缔结合同的过程。就比如说，如果我早上我想把车停在一个停车场上，然后我看到那儿竖着一个牌子，写着每小时1.5元，然后它其实这一个牌子就是一个要约。如果我看到这个牌子说1.5元一小时，我把车停进了这个车位里，那么我把车停进车位里的这个行为也就代表着是一个承诺。我跟这个停车场的管理方可能是会结合不同的情形会成立保管合同啊，或者是场地租赁合同，这就是一个很自然的合同发生的。
0: 但是有些观众说了，说什么叫要约呢？这在合同当中起到什么作用？怎么来理解呢？
1: 通俗的理解我觉得就是想要和你缔约，就是要希望和你订立合同，这样一个意思表示。比如你的朋友跟你说我要出国了我这套房子稍微便宜点2000万卖给你行不行这就是一个要约，他希望跟你订立一个房屋买卖合同，
0: 叫要约。
1: 这就是要约。
0: 那承诺呢？比如说还是以您刚才举的这个例子，我这一房子便宜点卖给你，要不要？
1: 对，
0: 这就要约。那承诺怎么来达到？
1: 他承诺呢，就是那个接到要约的这个人表示同意这样一个意思表示。还以刚才那个为例您这个朋友要出国，然后跟您说要房子1000万卖给你，然后您回去跟家里人商量一下，觉得挺合适，然后就回来告诉他说好的这就是一个承诺
0: 这种简单的口头上的表示，
1: 对，
0: 就能算是承诺了。
1: 对，
0: 这不需要写个什么东西，白纸黑字的给人做一个表述吗？
1: 原则上口头的就可以。当然，如果法律有特别规定，或者当事人有特别约定必须是书面的，那也应当采取书面的形式。
0: 我想问一下康法官从司法实践当中我们来看，口头上的承诺和书面上的承诺，它的效力有差别没有？
2: 其实上是没有差别的。口头的承诺一般都是我们在对话这个过程中所形成的，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吃个饭，然后就把这个事儿给谈完了，或者是说这个打电话的时候，然后咱们在电话里面聊，然后就一方就说了这个要约，然后另一方就可以进行一个承诺，这就是达成的，就是口头的。书面的话就是咱们可能理解书面的就是我要白纸黑字写在纸上，但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就是只要是它在有形载体上的都应该算是一个书面的承诺，包括就是电子邮件或者是传真形式，它都可以算作这个书面的承诺。
0: 我刚才听到了一个细节，比如说在一顿饭上咱俩谈点事儿，你要答应我了，这就算是要约和承诺实现了。那比如说这个喝了点小酒有点上头了，这个时候我赶紧跟他说这件事儿，你那房子1000万太贵了，你打个5折，500万卖我怎么样？他这喝美了，说行，卖你了。这个承诺算不算数？
2: 这个承诺可能不太行。
0: 为什么？
2: 他没有认识到他自己这个行为所带来的后果，他应该是当时是认识不到的，
0: 有点酒精的这种麻醉了。
2: 对，所以不能视为双方就这个意思表示达成了一致。
0: 那必须是在他清醒的状态下，
2: 对，
0: 他承诺了，这才作数。
2: 对，就是要认定他是否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后果。
3: 合同的订立是要约人与承诺人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除了法律另有规定或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双方意思表示无法达成一致的承诺无效。
0: 我们说到这儿啊，基本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对于合同当中的要约和承诺已经心中有数了。接下来啊，我来举我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个问题。

0: 您看前两天不是一个什么节吗？哎，购物节是吧？有优惠，我就想凑个热闹。上网一看，哎呦，好多东西打折的力度特别大，我就心心念想买一刮胡刀很久，但是价格特别高。那天做活动，我一看，赶紧给它添加到我的购物车里面，但是那天我忘了支付了。第二天，哎，我赶紧打开我这个购物平台，赶紧实现支付，我发现优惠没了。哎，我说这不对啊，我说昨天我已经把这个优惠的产品搁到我购物车里了，那实现了这个购物车已经加购商品了，那这算不算是一种承诺？
1: 这个电商啊，它实际上设了一个承诺期限，说你在这一天以内啊，你承诺咱们达成合同，你就可以享受这个优惠价格啊，因为它就设了一天的承诺期限啊。但是呢，我们主持人呢只是放到了购物车里，单纯放到购物车里呢不构成我们法律上说的承诺，因为你必须点击提交啊，完成这个过程啊，才叫完成了承诺。而等您第二天再去点击提交的时候呢，就超过了它规定的一天的承诺期限，您这个承诺等于是迟到了啊，成为迟到的或者逾期的承诺啊。
0: 逾期的承诺哦，法律当中还有这么一个专业术语叫逾期的承诺。
1: 对，
0: 那能不能理解说我们俩这个合同就作废了？
1: 准确的说是您俩之间还没有成立一个合同。
0: 哦，还合同都没有成立。
1: 对，合同成立要先有有效要约，再有一个有效承诺，这两步完成了。我们民法典第486条就规定说，这种逾期的承诺或者说是迟到的承诺吧，它就不是法律上认可的这样一个承诺，也不能在当事人之间成立一个合同。
0: 那我能不能理解我的付款就是对他的承诺？
1: 如果您第一天点击然后付了款啊，可以理解为是对他的承诺。
0: 那如果说我这第二天点击付款，这就算是逾期的承诺。
1: 对，
0: 那如果我说我非得买这个刮胡刀，我必须得按照这个优惠折扣价格买，我有没有实现权利的可能？周教授，
1: 您这种迟到的承诺在法律上就认为是一个新的要约，那至于商家他同意不同意，那就是他的权利了。他也不同意的话，合同是不可能成立的啊，你也没有办法追究商家的任何责任。
0: 既然说到了迟到逾期的承诺，还有一个例子我想问一下二位啊，您看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毕业生准备踏入工作岗位，有很多的人应聘到各个公司啊，然后呢到公司应聘之后，公司人力资源部觉得不错，哎，小伙子各个方面条件比较符合我们公司的要求，行了，给他发份邮件准备入职吧，发了一个 email 到他的这个电子邮箱里，说某某某人，哎，我们公司对于你的各项条件很满意，如果你也愿意入职的话，请在一周之内给我司发挥入职的这种承诺，这个 email 发过去了。但是就比如这个同学啊，很少看邮件，没有在一周之内给这家公司回复，那这种情况之下对于这个应聘者来说会是怎样的一个情况？
2: 他这个承诺也是逾期了，因为按照这个民法典的规定，这个用人单位发出的这个邀约，然后这个邀约是以电子邮件形式做出的，等到达了这个应聘者的这个邮箱里面就可以开始计算了。所以说这个应聘者如果迟于用人单位在邮件里规定的这个时间做出承诺，那么他也就是一个迟到的承诺，逾期的承诺。
0: 那有没有挽救的措施？
2: 但是如果说这个应聘者还是又积极的跟用人单位联系了，用人单位也同意了，表示接受了他这个逾期的承诺，那么也是可以的。
0: 好，非常感谢康法官。在我们节目录制过程当中啊，很多的云端网友看到了今天的话题，我们来看看他们有哪些问题，进行云端连线。
3: 我们经常说十分钟回复和三天内给回复，那么承诺的期限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计算呢？
0: 承诺的期限从什么时候开始计算？周教授，
1: 这个我们民法典第201条第一款有一个规定，就是说以这个年月日来计算的话呢，开始的当天不计算在内，就是从第二天开始啊。至于说十分钟回复这个问题啊，这个法律上确实没有

0: 明确规定。
1: 嗯，
0: 在理论上啊，我们一般认为立即就可以开始起诉。
2: 根据民法典第486条的规定，受要约人超过承诺期限发出的承诺无效，属于新的要约。那么如果因为意外情况而导致的承诺迟到，这个承诺还有效吗？李先生有一套房子准备出租，一对小情侣在看房后表示需要考虑一下，于是李先生给了他们一份租房合同，双方约定好，如果小情侣决定租下李先生的房子，就在10天内将签好的合同寄回。小情侣回家考虑后立马签署了租房合同，并按照约定好的将合同寄回给李先生，但由于快递小哥的疏忽，李先生收到这份合同的时候已经是双方约定好的第12天，而李先生的房子也准备租给别人了。这下小情侣可发了愁，他们想知道他们还能成功租下李先生的房子吗？
1: 刚才我们看到了这对小情侣啊，他们准备租一套房子，但是由于啊这个快递小哥把这个邮寄的时间延长了，最终呢这个房东收到了这份同意书的时候已经过期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他们之间的这个要约和承诺还作数吗？
0: 这个属于也是迟到的承诺，但是呢这个情况稍微有点特殊，
1: 嗯，
0: 而且不是因为那个受要约人的原因造成的迟到，而是因为第三人的原因，
1: 对，快递小哥，
0: 对，因为一些意外事件啊导致他迟到啊。这个时候呢，如果按照通常情况他可以及时到达，就这个快递可以在承诺期限内到达那个房东那儿，
1: 嗯，
0: 啊，这个呢就是也可以认为是有效的承诺。
1: 嗯，所以如果说在生活当中真有这种情况发生的话，比如说在邮寄合同的时候，我是不是能给房东打个电话？哎，我那合同签完了啊，现在给您寄出去了，可能在1-2天之内到达。那这样的一个提示，是不是能免于这样情况的发生？
3: 咱们这个民法典规定，这种迟到的承诺，如果是因为这种意外的事情导致超期才到达这个要约人那边，这个承诺其实它是有效的。
1: 嗯。
3: 但是我们作为要约人呢，如果说你要是认为说这个承诺已经晚了，你这个已经太晚到我这儿了，我等不及你了，
1: 嗯，
3: 我现在要跟其他人去缔结合同，这个要约人要及时跟这个承诺的这一方要去说一下。就跟我们民法典其实它规定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一个诚信原则。我们在从事这种民事行为的时候，应该是要互相的去考虑感受。这个要约一方不能说哦你晚了，那么我也不理你了，我就去找别人成立合同了。
1: 嗯，
3: 这样其实对这个做出承诺这一方是不公平的。
4: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5: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6: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5: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6: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5: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6: 那只是个意外。
5: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6: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7: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8: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9: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

0: 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2: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无病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3: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潇，
4: 我是米夏。
3: 我这个人呢，说话最不爱绕弯子，那是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
4: 哟，刘潇，今儿一上来你就说这话，你几个意思呀？
3: 这全都是因为我看了一童话故事的结局。
4: 您都这么大岁数还看童话？什么童话故事啊？
3: 说的是，从前有一位美人鱼啊，她爱上了人类的王子，然后她找到了巫婆，就恳求那巫婆。
4: 无论咋地，我都要见到他，见到我梦中的王子。
5: 哎，来，我说美人鱼啊，我这有一瓶魔药，你喝了它，你就会看见王子，但是啊，你自己就会变成泡沫。
4: 哎呀，我跟你说，我变成啥我都豁出去了，我干了。
3: 说话间，这美人鱼就喝干了这魔药，慢慢的，周围吧就升起了一堆泡沫。
4: 当美人鱼再抬起头的时候，她看见王子正深情地看着她说：“
6: 哎，翠花，看了没有？水开了啊！这鱼，你再给我加点酸菜，听了没有？”
4: 哎，长大以后我才知道，原来童话里真的都是骗人的。
3: 现实的情况那总是相当残酷的，很多时候我们的认知只能是一声叹息。
4: 没错，就是这么回事儿。
3: 你也这么说了吧？哼，完全可以理解我在咱节目一开始说的

0: 意思吧。
1: 可是刘夏，您这什么不绕弯子的所谓童话故事的结局也太不招人喜欢了吧，这得伤多少至今都相信童话朋友们的心呢。
0: 这都是没办法的事儿，跟你说，昨天晚上我媳妇儿就打电话来着。
1: 哟，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怎么回事啊？
0: 事情是这样的啊，我媳妇儿昨天晚上吧看了看我的手机，然后就特别开心的说道，
2: 老公，你的手机里面不仅没有微信、陌陌，连 QQ 都没有啊。
0: 那又怎样？
2: 哎呀，人家说这样的男人都是好男人，老公我爱死你了。
0: 我倒是想装这些软件的，媳妇儿，您什么时候给我点零钱，您把我这黑白屏的手机给我换了去。
1: 哦，感情是这么回事儿啊？
0: 就是这么回事儿。
1: 那感情你所谓的好男人称号，不是因为你想做好男人才是好男人，而是没有那机会
0: 啊。还说什么呢？不瞎说啊，这要是叫我媳妇听见，那还了得。
1: 就是这么回事儿，我跟你说，怪不得那相声里会有人这么说呢。
0: 说什么了？
1: 说要是法律允许啊，我早就嫩死你了。
0: 那说话老这么恶狠狠的不好啊。
1: 当然了，作为女性啊，我最痛恨的是那些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男人。
0: 哎，说着说着就过了吧，我哪有那么大罪过，是不是？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是信任。哎，是理解。
1: 这样咱今儿欢乐正前方就以刚刚说的为题啊，来说说这个就是这么回事的那些事儿。
0: 行啊，那你倒是说说哪件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啊。
1: 说的是我一闺蜜，哎呀，从小娇生惯养，嫁出去之后呢，也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从来都没下过厨房。她老公呢从网上下了本菜谱，想让她自己学着做饭，结果呢我那闺蜜接过去一看就说，
3: 呀，老公，你看你白天上班挺累的了都，你现在又拿本菜谱让我点菜，你多不好意思啊。
1: 你听见这娇生惯养的劲儿啊，虽然是我闺蜜，我也得说的两句，真是没样。
0: 是是是，该说啊，那就是忒没样啊。不过话说回来，你一下都不至于这样，是不是？
1: 是吧？不是刘晓，您这话是夸我吗？
0: 不是，没比较就不知道啊！啊，真的啊，我相信你未来会是一个贤妻良母。
1: 好眼光。那个，我现在呢？
0: 现在就别提了，那什么，赶紧下个故事。下面说一段不为人知的有关米夏的秘闻。
1: 哟，看你那表情，我什么秘闻呢？
0: 说米夏刚大学毕业那会儿吧，曾经去一家房地产公司应聘去了，结果呢清纯可人的米夏被刷下来，他很不甘心。
1: 就是啊，凭什么呀？想想我就不甘心。
0: 于是我们的米夏同学就回去看看到底都是些什么样的应聘者把自己能给 PK 下来了。
1: 哎呀，你们都不知道啥歪瓜裂枣都有啊，那些大姐大妈大嫂大婶啊，那就一个磕碜呢。
0: 一时间米夏有一种被侮辱了智商的感觉，愤愤的就质问你招聘经理。
1: 哎，我问你们，哎，你们就指着这种颜值的中老年妇女来卖你们的房子吗？
4: 哎，别这么讲话啊，我跟你说，这些都是我们精挑细选的人才
1: 啊。这还是人才呢？不能吧？
4: 怎么不能啊？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你有男朋友吗？
1: 我没有啊。啊，不是，我有没有男朋友和我应聘成不成功有一毛钱关系吗？
4: 当然有了。哎，你想啊，你这么漂亮一个姑娘啊，漂亮又怎样，没人要。他们呢颜值又怎样啊，大姐大妈大婶大嫂又怎样，就这个条件他们都能把自己给嫁出去，难道他们不是人才吗？难道他们就不能把我的房子卖出去吗？你自己都没办法把你自己嫁出去吗？
1: 行，刘翔，算你狠，就我那点陈年往事还被你给翻出来了。
0: 就是这么回事嘛。你想，我问你啊，过去这么多年你是不是还没把自个儿给推销出去？
1: 我懒得理你。去，那个，我也给大伙讲一件刘笑的往事。
0: 你先等会儿，哪件？
1: 哪件？我说了你就知道了。说，刘笑在到电台做主持人之前啊，还做过别的工作，其中包括理发师。

0: 这个职业。
1: 理发师？
0: 对呀，说的是有这么一天，理发师刘笑呢，刚给一位顾客剪完头发，那位顾客对着镜子照了一番，这脸上啊，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于是说：
1: 明天我叫我兄弟们一起过来。
0: 哟，刘笑一听这话，觉得自个儿的手艺很受认可嘛，很高兴，正要说谢谢，那客人却拍了拍刘笑的肩膀说：
1: 你呀，也叫点人来啊，到时候别说我人多欺负你。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
2: 欢乐正前方，
1: 不变的梦想，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3: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向，
4: 我是米夏。
5: 我跟你说，昨儿我一同学跟我一见面就跟我诉苦来着。
4: 别笑啊，我跟你说件事儿啊，你说前一阵子我怎么总是盗汗呢？我一睡着我就出汗，上医院我检查一溜够，我花了好些钱呢，开了一大堆药，东吃西吃怎么都不管用，而且一天比一天厉害，你说我是不是更年期了？
3: 那后来呢？
4: 后来就好了，没事了。
3: 那怎么治好了呢？
4: 哎呀，我换了个薄被子，完了就没事了。
3: 说了说了，那前一阵那天还不热着呢吗？盖厚被子啊，那不一层一层冒汗的才怪呢。这人呐，好多毛病都是自找的，你说呢？
4: 就是这么回事儿。顺下去，对今天的话题说事儿。都说很多男性朋友是粗线条的，比如小明的爸爸啊，还真是这么回事儿。
3: 小明他爸爸，他爸又怎么了？
4: 说放学的时候啊，小明的爸爸到学校门口去接他，等了好长时间都没等到小明。回家之后呢，就把小明给揍了一顿。
3: 通信记仇啊！你甩你啊，竟敢逃课不去上学！
4: 爸爸，冤枉啊！
3: 还冤枉？我在你们小学门口等了一个多小时呢。
4: 可是爸，我已经上初一了。
3: 哎，你说有这么个不着四六的爹，这孩子是挺可怜的哈。
4: 可不是吗？不着四六的人多的是，就说咱贼眉鼠眼那编辑和和，他就算一个。
3: 和和？
4: 是啊，话说某酒楼门口有一只鹦鹉，哎呦，特有礼貌。客人迈左腿，他就说：“
6: 欢迎光临。”
4: 客人迈右腿，他就说：“
6: 欢迎再来。”
4: 和和听说这件事之后，突发奇想，他那天站在门口啊，没迈左腿，也没迈右腿，而是突然向前一蹦，哎呦！只见那鹦鹉身子一沉，一下子大头朝下就扎地上了。这鹦鹉站起来之后，甩了甩屁股说：“
6: 哎呀妈呀，谁这么不贴谱？你吓我一跳。”
3: 小明他爸和咱们那贼眉鼠眼的编辑和，这都是不着四六的主。你说他们这劲儿，不知道从哪学来的？
4: 哼，我觉得不是天生的，就是遗传的。
3: 你肯定？
4: 嗯，就是这么回事。
3: 为什么呀？
4: 话说，有一天儿子问爸爸：“
7: 爸爸，怕老婆是不是会遗传呀？”“
3: 不会。”“
7: 既然不会，为什么爷爷怕奶奶，爸爸怕妈妈呢？”“
3: 那是因为奶奶和你妈都遗传了他们娘家专门欺负男人的基因，懂不懂？”“
7: 不，我明白了，怕老婆是天生的，欺负老公是遗传的。”
4: 听明白了吧？或者天生或者遗传，就是这么回事儿。
3: 米夏同学，你现在能不能帮我分析分析，我这个人是不是不是特别的帅呀？
4: 哎呀，这还用分析吗？刘向，当然是肯定的。
3: 什么叫肯定的？就是帅。
4: 啊呸！
3: 你这种 very 肯定的坚决程度，和我遇见的那美女怎么就那么一样？
4: 是吧？这叫美女所见略同。哎，你说的哪个美女啊？
3: 说那天我正跟火车站排队买火车票，眼瞧着就快要轮到我了，有一美女啊突然跑来跟我说：“
7: 哦，爸，我着急，你让我先买行不行啊？”
3: 我看女的挺漂亮的，我就逗了她一句，我说：“美女啊，你要是说我长得帅，那我就让你先买票。”
4: 那美女说什么呀？
3: 眼瞧着她咬了咬嘴唇，然后吧，她就这么走了。
4: 这美女美的真是有骨气，果然说你帅这种违心的话，正直的人他是说不出口的。
3: 是这么回事吗？
4: 嗯，就是这么回事。
3: 行，那说到这儿，这事儿也到此为止啊，忒丢脸了。颜值这事儿我就不求证了啊，不过有些事儿我还是得问明白
4: 啊。什么事儿啊？
3: 说昨天吧，我跟咱们那老实巴交的编辑郭子聊天，我就问他，我说：“结婚好多年了，都是你老婆管钱吧？听说连烟钱都没有。”哎，郭子，
5: 我可听说啊，这100块钱那大票出新版了，不是蓝色的了，换成红色的了，知道吗？听了这话，郭子当时特诧异，别提这么瞎说我的哥，中国根本就没留通过100块钱面值的，我老婆一直跟我说最大面值就是10块。大叔啊，这怕老婆有郭子这样的啊，你忒没男人味了。
4: 哎呦，您是50步笑100步，我跟你说你也没比他强到哪儿去。
5: 是吗？不是，是这么回事吗？
4: 就是这么回事。
5: 我跟你说，我突然有种感觉。
4: 你感觉到什么了？
5: 我觉得吧，像我呀、郭子呀、还有盒子呀、还有小明之类的呀，集体拉低了男性的颜值和社会地位，这是不好的。
4: 就是这么回事。
5: 那不行，我必须得说说你们女人的事儿。
4: 女人什么事儿啊？你别瞎编胡说啊。
5: 都是真事儿。说有一天某男问他媳妇儿，哎，我说老婆，儿子昨天尿湿的被子你没有拿出去晒啊？
4: 我晒了呀。
5: 你哪里拿去晒了啊？那怎么没有晒干呢？
4: 我朋友圈里晒的呀，还好多人点赞呢。
5: 你说说你说啊，就你们这帮女的什么都晒，你都快晒傻了，你们有感觉没有？
4: 怎么就晒傻了呢？晒傻也是你们男人闹的。
5: 我们男人怎么闹的了？
4: 对呀，你想想晒朋友圈啊，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动机？那是求关注啊。就是因为你们这些男人啊，对我们女人的关注、关心、关怀、关切实在是太少了，所以我们女人呢，不得不用晒朋友圈的方式去求得更多的关注。
5: 是吗？
4: 嗯，就是这么回事儿。
5: 那得，那这些事儿先放一边啊，咱还是回来说说小明。
4: 小明又怎么了？
5: 说这天小明肚子疼，哟，可疼了，疼得快死了，然后呢，就跑到医院去看大夫去了。人家那大夫就问他：“
4: 那么疼啊？你中午吃什么了？”
8: 我吃了牡蛎。
4: 那你是不是吃了不干净的牡蛎了？我问你，你吃那牡蛎你剥开壳之后是什么颜色的？
8: 你说什么大夫？吃牡蛎的时候得把壳剥了是吗？
4: 哎呀，吃牡蛎都不知道剥壳是不是？这小明是不是傻呀？
5: 就这么回事儿。有的时候吧，这傻不是因为没常识，主要是因为这太专注了。是
4: 太专注了，
5: 没错。你看昨天我下班在路上啊，就遇见俩老人在街边下棋，我呢没事干，我就在一边看。这盘面啊很焦灼啊，整整10分钟，这俩老人一直在思考。又过了好半天，其中一个老头突然抬头问道：
9: 哎呀，我说是不是该我走了？
5: 我也忘了，这可咋办呢？
4: 我说刘笑啊，这俩老爷子太专注了，忘了该谁走棋了。那你呢？你不是个旁观者吗？你杵在那儿，你倒是跟他们说一声啊。
5: 我仔细看看，我发现这俩老头啊是俩双胞胎，他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让谁先走合适了。
4: 真有你的。哎，刘笑，你发现没有，我想说点我自己小时候的事儿，那个我突然发现没什么可说的了。
5: 那主要是因为你小时候太乖了。我跟你说啊，小时候做的最丢脸最坏的事儿，反而会成了长大之后吹牛的资本，而且吧还是别人喜欢听的那种。而小的时候做一个老师和家人眼里的小乖乖，他长大之后吧，哼，也就没什么牛可吹了。
4: 哎呀，就是这么回事儿，我就是太乖了。行，要不今儿就说到这儿吧，没得说了。
5: 我有啊。
4: 别去，没钱没完呢你。哎，刘翔，你说你小时候到底有多不乖啊？你看这时间眼瞅着就到了，收吧。
5: 得得得，不跟你一般见识，下回有机会咱再继续聊。我小时候可光荣了。那什么，今儿的欢乐正前方就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先砍到这儿。

0: 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清风漫拂街巷，艾草悠悠飘香，一枚青粽裹住人间烟火，一段龙舟激荡夏日华章。徐州广播，愿岁岁端阳至，年年皆安康。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4点整，
8: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1: 买吉利银河到阳新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首先来关注到苏东大桥段往上海方向，距离苏东大桥服务区1公里的位置发生了一起事故，现场占用第一车道，事故后方车辆通行缓慢。另外，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附近，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帮枢纽附近受到车辆大的影响，现场也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耐心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鸳鸯锦、叶欢。琼瑶笔下的爱情是忆当时初相见，万般柔情都深重的一见钟情，是情如火何时灭，海誓山盟空对月的热烈与执着，更是但愿同展鸳鸯锦，挽住时光不许动的永恒期许。让经典音符化作灵动的画笔，勾勒出你心底的喜怒哀乐。我是小彤，为你送上张学友《不后悔》。
1: 数着你撕毁的从前，我不得心还陷在爱里面，

不后悔，来自张学友。人不到伤痕累累，就不会懂得后悔。或许我们都能从这首歌中找到自己的影子，找到治愈伤痛的力量。音乐时光机，让经典老歌化作温暖力量，伴你度过这段美好时光。越爱越美丽，来自

如果云知道，来自许茹芸。许常德与纪中平搭档的作品总有一种天蓝色的气质，如同关于气象的小情歌散落在城市的角落。当许茹芸拿起话筒轻轻唱出这首歌的时候，仿佛也唱出了一种晴朗的味道。我是小彤，每一段经典旋律都是时光的流声，藏着无数人的往昔回忆。 How am I supposed to live without you? 没有你我怎么活，来自 Michael Bolton。

How am I supposed to live without you? 没有你我怎么活？来自 Michael Bolton。 这首歌不仅是迈克尔本人的第一首冠军单曲，还成功的将他第一次推上了格莱美最佳流行男歌手的宝座。这首写给 Laura Branigan 的作品，最终还是 Michael Bolton 亲自披挂上阵，用他那横跨四个八度的声线重新演绎，才让这首沉睡的佳作真正绽放光芒。我是小彤，经典旋律分分钟带你沉浸式回忆杀。太骄傲，来自杨乃文。

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想你的365天，李玟，爱圈住你我在同一个圆。我们这一生会遇到很多人，也会和很多人告别，可那些真正重要的人，那些深刻的爱，从来不会因为距离和时间消失。音乐时光机，让经典旋律带你一键开启美好回忆。林子祥，真的汉子。

真的汉字，林子祥。郑国江先生的创作集中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恰好是香港流行乐从起步到黄金时代的二十年。他为当时如日中天的几位歌手陈百强、张国荣、谭咏麟、林子祥打造了许多成功的代表作。也许是因为为人师表的本职工作，郑老师创作的歌词中有很多都是励志向上、教化感人的作品。像林子祥这首《真的汉子》就是一首经典的励志歌曲，鼓励好男儿要用热血去拼搏，用双手去创造属于自己的明天。我是小彤，有时候一首经典能成为心灵的避风港，只因它契合了你当下的迷茫或坚定，恰好的寂寞顺子。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阴天来自莫文蔚。男女之情从热恋到争吵再到分别，一幕幕宛如在眼前。李宗盛透彻的歌词结合莫文蔚沙哑的性感嗓音，将世纪末的慵懒厌倦情绪表现得淋漓尽致，道尽大多数爱情的现实面貌，深刻的爱最痛心。音乐时光机让这些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轻触你内心最柔软的角落。男人好难，来自沙宝亮、黄渤。男人

会遇到生活和事业上的各种压力，青春已逝，理想不在，每天都在为人生奔波，但凡走过必留下痕迹，这就是人生的意义。每个人的人生其实都各自精彩，虽然男人好难，但终归都能穿过这些，去到一个更广阔的世界，这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修行。熟悉的旋律最能让我们想起那些人那些事，我是小彤， Tears Down the Void， 眼泪何去何从，来自奇遇。

在我。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

0: 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辨证施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7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是在 G15 沈海高速往上海方向卢高路段， G5515延庆高速往江阴大桥方向广宁枢纽附近，G40沪陕高速双向的叠石桥路段，以及往上海方向江安路段，苏东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小海枢纽以及董邦枢纽附近，嘉荫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广宁枢纽以及晋江南路段，受到车辆大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 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准点

0: 筑梦十五载，同心创未来。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十五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货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2: Love is over， 请你不要再提起，失去的爱已失去，谁也不必再追忆。Love is over， 请你不要再说明，过去就像流云，随风。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于上网，文明在线。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幺。

0: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0: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0: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2: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2: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

0: 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清风漫拂街巷，艾草悠悠飘香，一枚青粽裹住人间烟火，一段龙舟激荡夏日华章。徐州广播，愿岁岁端阳至，年年皆安康。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6点整。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明天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27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9: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8: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9: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啊，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1: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1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环行路段，苏东大桥、江阴大桥均由北往南方向环行。下午16沿路高速往盐城方向的四阳路段、S49青阳高速往阳城方向的 洪泽湖服务区以及盱眙路段，京二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的高邮段，京武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的铁山寺附近，京武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的如皋刘桥附近，京四零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的如皋港叠石桥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实车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

0: 端午假期欢乐相伴，安全意识牢记心间，临水游玩多加谨慎，驾车出行遵守交规，阖家平安才是最好的佳节礼物。
1: 徐州烧烤假金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金，开心就好。
2: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0: 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电视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没有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

0: 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1: 来，我背你过去。
0: 扶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同行。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十里粽香弥漫，万家烟火寻常，挂菖蒲，系彩绳，念故人，庆佳节。徐州广播与您一起浓浓端午情，不负夏日好时光。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7点整。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9: 买吉利银河到阳新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0: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接下来缓行路段方面，苏通大桥往上海方向的南通段，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晋江段，江津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的高邮江都附近，江武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的如皋路段，江武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的黄花塘枢纽附近，吉次连霍山高速往启东方向的如皋港附近， S49信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的盱眙路段受流量影响，现场实时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 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明天再见。
5: 筑梦十五载，同心创未来。FM 幺零三三，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十五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等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4: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周华健，其实不想走。歌曲以细腻的音乐和抒情的歌词描绘了一个人面对离别时内心的纠结和无奈，从一个微小而常见的场景入手，依次反映了人们在生活中常常遇到的离别痛苦。周华健通过细腻的演唱，将这种情感表达得深入人心，触动了无数听众的心弦。驾车的你，尽情享受这段美妙的音乐之旅吧。我是小曼，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 I Love My City， 来自

林佳怡有着如邻家女孩般亲切的形象，气质温婉中又带着几分灵动，唱起 I love my city 时，却仿佛瞬间切换成了另一个热情奔放的自己，仿佛让人置身于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中，感受到生活的美好与无限可能。 I love my city 来自林佳怡，让音乐的力量驱散一天的忙碌与疲惫。2002年的第一场雪来自刀郎。

0: 州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看专家，来合家，徐州合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0: 你说。
1: 忘了时间的钟，来自古巨基。有时候我们就像感情里迷失方向的钟，明明一分一秒都在努力追赶，却还是跟不上对方的节奏。但别忘了，每只忘了时间的钟都能重新校准。时间会治愈所有伤痕，遇到对的人会与你共享同一种频率的心跳。我是小曼，在这里与您相伴，一起享受回家的惬意时光。浪拉煽情，来自韩红。

《浪拉山情》，来自韩红。2002年，韩红踏上家乡昌都附近的浪拉峰，与藏族孩子们围坐相伴畅谈的经历，成了这首歌的创作源泉，也让他自带纯粹的家乡情怀。我是小曼，我们用经典的歌曲为您的回家之路增添一份别样的色彩。 Party People Friday Night， 狂欢的人们周末夜晚，来自911。

0: 道之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黄河西路从北向南方向，宣武商贸城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北京路从北向南方向，从学院路到北京路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3: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2: 哦，我也想到公主。
3: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2: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3: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2: 不能太晚回家。
3: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2: 哦，我明白了。
3: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6: 徐州烧烤假亲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2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亲，开心就好。
0: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 10

这是任贤齐给你幸福。在这首歌中，任贤齐化身情感魔术师，用音符编织着温柔的承诺，悠然唱出爱的诺言。每一个音符都像是他精心挑选的礼物，为爱献上最深的祝福。我是小曼，在这里等您一起开启经典歌曲之旅。来自杨丞琳，庆祝。

杨丞琳庆祝。耳熟能详的古典旋律加上杨丞琳甜美可爱的声音，让人不自觉就会哼唱这首歌。徐州交通广播，我们为您准备了满满一箩筐的经典歌曲，让您在路上的心情大好。你快不快乐？来自苏有朋。

0: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1: 盛夏逐梦，摘镜换新，做近视手术就选徐州复星眼科，专业摘镜团队护航徐州学子轻松摘镜，圆梦前程。摘镜详询6660-0001。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萧亚轩 Cappuccino。 1999年的萧亚轩很神奇，他可以成熟深沉地演绎小柯的作品《最熟悉的陌生人》，也可以将失恋故事的 Cappuccino 唱得轻快洋气。我是小曼，在徐州交通广播等您一起分享这份轻松和愉悦。经典歌曲已就绪，只等您来听。 Sailing 航行来自 Rod Stewart。

Sailing 航行，来自 Rod Stewart。 Rod Stewart 是世界上最出色的摇滚歌手之一，被称为摇滚音乐教父。他的独特嗓音是那个时代标志性的特征之一，他的辉煌至今保持着后人难以逾越的高度。我是小曼，为您播放那些传唱许久的歌曲，希望这些旋律成为您回家路上的最佳伴侣。19岁的最后一天，来自伊能静。

0: 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

0: 解放路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黄河西路从南向西方向，复兴南路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 清风漫拂街巷，艾草悠悠飘香，一枚青粽裹住人间烟火，一段龙舟激荡夏日华章。徐州广播，愿岁岁端阳至，年年皆安康。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8:00。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8: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9: 经营资金找建行，会等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会等你，等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1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接下来缓行路段方面，苏通大桥往上海方向的南通开发区附近，嘉兴大桥往上海方向晋江段，嘉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的高邮江都路段，嘉沪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的如皋欧段附近，嘉沪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的盱眙服务区，G4莲湖山高速往启东方向的如皋港附近，S49信阳高速往扬州方向的盱眙路段，受流量影响现场实车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节目再见。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深度，因你而来。FM103.3

1988年，严宗玉和林明桦在学校的民歌比赛中相识，被彼此的声音所吸引，也就开始了他们二重唱的合唱生涯。站在1991年回看民歌时代，只能望到一个渐行渐远的模糊背影，但是南方二重唱被赋予了城市新民歌的精神，他们决心重拾民歌的清新和余韵，用心来传承民歌，并赋予他们一些创新。细说往事，来自南方二重唱，我是小曼，您的音乐导航员，带您穿梭于经典歌曲的海洋中。许志安，森巴爱恰恰。

这是许志安，森巴爱恰恰。原来幸福可以如此简单，只需与心爱之人共享此刻，连微醺的醉意都成了浪漫的主角。我是小曼，带您一起感受经典歌曲的魅力。徐州交通广播，让您的回家路充满歌声和欢笑。王心凌，花的嫁纱。

0: 端午挂艾，焚香祈福，消防安全切莫疏忽，远离明火，注意用火用电，守护万家灯火，平安欢度端午佳节。
1: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盛夏逐梦，摘镜换新，做近视手术就选徐州复星眼科，专业摘镜团队护航徐州学子轻松摘镜，圆梦前程。摘镜详询6660-0001。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鸭子来自苏慧伦。这首歌体现的就是傲娇小女生的心境。苏慧伦曾经表示，那个时候对于爱情比较无所谓，就算失恋也没关系。但是更多人回忆起来，大概是对当年青涩恋情的遗憾吧。一首经典的歌曲，就像一位老朋友，总能带给我们温暖和安慰。 Hotel California 加州旅馆，来自 Eagles。

然人们乐此不疲地寻找着神秘的加州旅馆的真实地点，多年后老鹰乐队终于为无数次发出疑问的人们给出一个回答。加州旅馆并不是一个具体的旅馆，而是美国当时上流社会的集中地洛杉矶。加州旅馆是老鹰乐队对洛杉矶的上流社会的理解，他们把那样的世界通通比喻为 Hotel California。 Hotel California 加州旅馆，来自 Eagles。 我是小曼，晚高峰时刻让我用一首首经典的歌曲陪伴您轻松驶向家的方向，继续加速度，来自曲颖。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西苑中路从北向南方向，民和园小区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上海路从北向南方向，文沃广场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淮海东路从东向西方向，苏宁广场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3: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2: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一连串的反问撕开了爱情的标准答案，爱可不可以不那么沉重，不那么刻板？爱情从不是一道单选题，不是只有无止境的等，也不是非要天长地久求一个安稳。闷来自王菲。徐州交通广播，我们用经典歌曲为您的路上时光加点料，让您一路畅享好心情。李宗盛，爱的代价。

李宗盛《爱的代价》。1992年，李宗盛写了这首《爱的代价》，通过张艾嘉的演唱，像一阵春风抚慰了无数人的心。歌词字里行间温柔地诉说着淡淡的感伤和对过去的怀念，更充满着对未来爱的希冀。知道你可能累了一天了，所以特地准备了一些让你精神振奋的经典老歌，坐稳了，让音乐带你飞。王蓉，哎呀，

0: 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庾澄庆、张信哲，爱转动。张信哲的声线高亢深情，庾澄庆则是比较自由随性的，但也正因为这样的冲突性，营造出副歌部分的亮点。我是小曼，给你放送经典歌曲，让你在回家的路上 rock 起来。西藏天边，来自玄子。

少女的心动从不扭捏含蓄，就像这首歌里直白的性情，欢喜就开怀大笑，美好就由衷奔赴。愿我们都能保有纯粹本心，自在做自己，也能遇见那个让你心头豁然，望见美好天边的人。西藏天边，来自弦子。我是小曼，让我们一起在经典歌曲的海洋中徜徉，感受那份独特的宁静与放松。 Swear it again， 我将爱你不渝，来自 Westlife。

0: 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上海路从北向南方向，文沃广场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0: 十里粽香弥漫，万家烟火寻常，挂菖蒲，祭彩绳，念故人，庆佳节。徐州广播与您一起浓浓端午情，不负夏日好时光。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19:00。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接下来环形路段有苏通大桥往上海方向的董邦枢纽附近，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晋江段，江阳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的江都附近，江武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的刘桥附近，江武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的盱眙服务区，金四连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的如皋港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都有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明天再见。
1: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货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103.3。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在北京房山，天气凉爽的日子最适宜品尝史家营炖全羊。史家营炖全羊已有100年历史，不同于北方大部分地区吃绵羊的习惯，这里炖全羊的主角是本地山羊。
5: 就是这个羊肉也不膻，然后它的火候也把握得非常好，羊肉一点也不柴。
1: 房山史家营镇群山连绵，一群群山羊在山间觅食。经过一年的昼出夜伏，这些本地山羊仿佛吸足了山中的灵气，神气十足。身为厨师的武向军年纪不大，却有着10多年炖制全羊的经验。每次忙活之前，他都要提前上山收集炖全羊的秘密武器。
6: 因为啊，这里面的水质啊特别好，是这个百日谷里边这个山泉水，水质含矿物质特别高，一年四季啊长流水，所以呢我们选择这个山泉水啊炖出的全羊啊，它味道是特别的鲜美。
1: 使用富含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的山泉水炖全羊，更能激发羊肉的鲜美。另一个秘密武器散落在田间地头，本地的花椒、
7: 虽不是知名。

0: 群品种，但贵在新鲜。
1: 我们那个对全羊啊，选择调料呢是最关键。七八九月份我们炖全羊，全是我们山里头那个鲜花椒，就这本地花椒炖出的全羊，它的味道呀是更加的鲜美。
0: 万事俱备，羊肉登场。新鲜的羊肉是炖全羊的第一要诀。割、剔、剁，刀光闪闪，上下翻飞，为的是将羊肉羊骨切割成相同大小，以便于入味。羊血必须预先处理，血凝固后切成大块。
1: 这个羊血啊必须要紧一下，紧的原因呢就是为了让它的口感更滑嫩更有嚼劲。开锅之后呢就是小火，不能让开锅，让它小火慢炖，火大了之后这个羊血呢它会散。
0: 处理好的羊血滑嫩而富有弹性。最后炖全羊的终极武器登场，大锅柴火。羊肉焯烫，去除血腥，将羊油炼至焦黄，葱、姜、辣椒炒香，羊肉、羊骨、羊杂，炖全羊力求一个全字，只为得到全羊鲜。花椒增添麻香，山泉水助味提鲜。完全密封在柴火灶里的铁锅，受热面积远大于燃气灶上的铁锅，而且柴火或猛中带柔，或柔中带猛。细柴干枝擅长冲锋陷阵，燃起猛火；粗柴短木长于持久作战，小火慢炖。吴向军指挥柴火大军，只为实现对火候的全面掌控。一锅浓汤，五味调和，妙不可言。这是一场水与火的淬炼。小火慢炖两小时，吴向军凭借眼力熄火起锅。初秋时节，一份山泉水炖全羊，贴了秋膘，满足了口舌之欲。高山流水带给吴向军的不仅有鲜美食材，还有大山之中安静与闲适的生活。距离石家营几十公里外，海拔1200米的东村，被称为房山的小西藏。雨后松林下，山中的精灵悄然而生。抓住时机，任正霞一早便上山采集松蘑。
2: 这个野生蘑菇就是松蘑，本地的，在咱们这松树林里边长的。我们从小就是吃这个长大的，雨季这个比较多。蘑菇的肉质厚，口感特别好。
0: 13年前，为了结束与丈夫的两地生活，任正霞辞去了北京城里一份收入颇丰的工作，在老家山里开启了农家乐。因为盛产蘑菇，小店的主打便是各种蘑菇的菜肴。东村应季野生松蘑遍地，但供不应求，于是人工种植应运而生。松林下生长，山泉水浇灌，各种新鲜的蘑菇品种在这里安家落户。
2: 鱼黄菇，它就是形状像莲花，颜色是黄色的，特别艳丽。但是吃的口感呢，比如凉拌吧，它是嫩脆的。
0: 鱼黄菇酥，灰树花脆，长腿菇香味浓郁。每种蘑菇都有自己专属的精彩。
3: 大哥，
0: 任正霞性格爽朗，店里的事情她全面负责。
3: 电话吗？不是没有气儿了吗？今天人太多了，完了以后呢没有了啊。
2: 蘑菇是咱们当地种的，然后有山上的松蘑、野蘑菇就是。好，大姐，那就来一炒豆腐，来一个肉炒香菇。
0: 丈夫任国新负责照顾菜园，整日埋头苦干。菜园里新鲜的绿色蔬菜成为蘑菇的最佳搭档。午餐时刻，厨房里开始忙碌。不同的仙姑仿佛一个个美妙音符，一曲蘑菇交响曲开始上演。鱼黄菇酥，开水略焯凉拌，一曲鲜与脆的二重奏。肉末长腿菇宛如一对佳偶。肉味渗进长腿菇，奇弹鲜香与爽脆的奏鸣曲。蘑菇南瓜盅，将几种蘑菇爆炒，放入蒸好的南瓜。蘑菇与南瓜宛如一对绝美搭档，奏响蘑菇盛宴的华美乐章。一顿蘑菇大餐可以单点，亦可蘑菇开会一起吃。回到东村，任正霞享受着家乡世外桃源般的恬静生活。日子简单忙碌，外人面前夫妻之间虽小有埋怨，透露出的却是平淡之中的温馨。
4: 您二位结婚有多少年
5: 了？没多少年。
2: 你看啊，你大哥永远记不住，真的。
5: 过日子没有这么浪漫，那都是拍电影的拍电视剧的，老是这么浪漫。
2: 该浪漫就浪漫，为什么呢？培养感情你不知道啊。
0: 夜色已深，这时是夫妻二人最惬意的时光，相互陪伴就是他们心中满满的幸福。高山孕育出的山羊蘑菇妙不可言，山泉河流犹如房山的血脉，温润大地，滋养美食。房山十渡素有北方小桂林之称，十渡巨马河自古盛产各种鱼鲜，因为水质优良，非常适合饲养淡水鱼。来十渡品鱼鲜，一直以来是十渡美食的一大特色。每天上午，宋硕都会去红鳟鱼养殖基地挑选红鳟鱼。身为主厨，食材必须亲自挑选。
6: 然后您那个我看了活水养鱼挺好，然后您想做个生鱼片，做个清蒸，您看您给捞两条。
7: 嗯，给您捞条金子，
6: 条金子，
7: 捞条红鳟。
6: 嗯，行，
7: 对对，流水养鱼吃得香，
6: 吃得香，对对。
0: 李勇养殖冷水鱼十多年，经验丰富。养好红鳟鱼的秘诀，水是关键。养殖基地紧邻巨马河，活水养鱼，水源全部来自巨马河。
7: 好，这条怎么样？
6: 这条可以，有
7: 二斤来成。
6: 嗯，行，不错，就它了。
7: 好。
6: 然后照着这个，再捞一条那个红鳟。
7: 好，
0: 红鳟鱼身侧有一条犹如彩虹的红色花纹，红鳟的名字由此而来。金鳟则是从红鳟的突变种选育得来，外形不同，肉质同样鲜嫩。
6: 咱这个红鳟鱼，它是咱们这种活水养鱼，它这个没什么太大的腥味，它的小刺儿也是不多的，咱们适合那个做生鱼片。
0: 红鳟鱼富含油脂，切成近

透明的鱼片，入口脆嫩爽滑。剩下的鱼头鱼骨不会浪费，爆炒后加入清水熬煮片刻，即可享用香醇浓郁的鱼骨汤。

0: 清蒸红鳟，同样为了保持红鳟鱼鲜美的原味。
1: 改一下花刀，然后葱姜腌一下，然后蒸个六七分钟。
0: 葱姜丝点缀，蒸鱼豉油提味，浇上热油，激发出鱼肉与葱姜的香味，口感润滑。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一类食材多种吃法，高明的厨师如同魔术师，将同一种食材演绎到极致。忙碌一天之后，宋硕有两件事要做，一是保养自己心爱的菜刀，二是要跟自己的孩子通个电话。身在北京，家在河北，相隔不到100公里，平时却也难得与家人相见。
2: 你不想我是呗？也不关心关心我，等爸爸回去给你做好吃的啊。想吃什么呀？
3: 我想吃红烧肉。
2: 又想吃红烧肉了。行。
0: 父女之间的对话，简单却饱含温馨。
2: 写一篇。
0: 在十渡，人们对鱼鲜美味的理解各不相同，烹饪鱼鲜各家有各家的高招。齐朝月，土生土长的十渡人，一年前他把老宅改建成民宿，有客人时他会准备一道柴锅炖鱼。齐朝月认为这样的做法最适合北方人的口味。
4: 柴锅炖鱼，
5: 架上锅，下边烧柴，这个火呢你看似它大，但它的劲道特别小。
0: 简单的调料去腥增香，泉水点出的豆腐与鱼肉一同炖煮，吸取鲜美的汤汁，小火慢炖，只为各种滋味相互融合。
5: 慢慢的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色觉上特别好看，而且入味儿，这是老传统的做法。
4: 来了您嘞，来几位尝尝咱十渡的招牌菜，柴锅炖鱼。
0: 做法简约，但味道不简单。干柴与铁锅，古老的烹饪方式造就经典味道。
4: 不能忘记你，你就是我的一生。
0: 齐朝月从小喜欢唱歌，酷爱民谣音乐，曾经在北京城里做过驻唱歌手。不过在他心中，城市的生活始终不属于他这个青山绿水中长大的孩子。
5: 人来人往，车来车往，高楼大厦让我越来越感觉城里的节奏太快。后来磨练了2年，我回到了我的家乡十渡。
0: 好山好水，鲜美食材。

0: 好山好水，孕育了鲜美食材，造就了一方乐土。长沟镇素有荆南水乡之美誉，泉水以不同的形态存在，水面之下隐藏着无数细小泉眼，泉水如同珍珠般从水底汩汩而出。清冽的泉水浸润了200亩玉塘稻田，长沟玉塘稻被誉为北京地区优质稻，米粒透明，口味清香。由西向东，从山地进入平原，视野变得开阔，水以更加博大的胸怀拥抱着人间美味。水量充沛的大石河与永定河在窦甸一带冲击出一片沃野，大石河水滋养着一片百年历史的金梨园。3年前，梨园里搬来了新住客，这是被称为中国四大斗鸡之一的鲁西斗鸡。提起斗鸡，人们的印象是一群人围着一个台子疯狂加油，两只战斗鸡拼命厮杀的场面。然而，这里的斗鸡在果园中或悠闲散步，或啄食落梨，一派祥和景象。郭志宏，这群斗鸡的主人，虽然接触斗鸡只有3年时间，却已陷入痴迷，谈起斗鸡总是滔滔不绝。
1: 秦中四不像讲的就是斗鸡，鹰嘴、鹅脖，这个脖子特别的长，对，然后呢，鸵鸟的身体大后腿，像不像韩国欧巴的大长腿？它运动，它需要奔跑，所以它的肉质是特别紧致，就是那种像运动员的一样，有肌肉，对。
0: 郭志宏是一个不吃辣的重庆人，自称地道吃货，偏爱食材的鲜美本味。一次，朋友送了他4个斗鸡蛋，他的人生由此与斗鸡结缘。
1: 我想斗鸡蛋没吃过，我得煮来尝一尝。我当时打开那个环的时候，因为它蛋环是蛋清的2倍，我就嚼，哇，那香感在整个口腔里面好半天，那个口感都在，都在粘牙那种感觉。
0: 斗鸡长到180天开始产蛋，但平均7天才产一枚，产蛋率远低于普通鸡。但斗鸡蛋胆固醇含量低，味道鲜美。炒斗鸡蛋，做法简单，却最能体现斗鸡蛋的本味。
1: 豆鸡蛋的那个蛋黄是蛋清的2倍，所以炒出来是金黄色，就跟黄金一样的颜色。吃鸡蛋人呢都是用吞的方式，用咱们家是一定要咀嚼，用你的大牙味蕾去感觉，它是满口留香的感觉。
0: 豆鸡蛋非同凡响，豆鸡肉更加与众不同。
1: 你知道我把豆鸡的鸡皮把它剥开以后，当你看到那个鸡肉是鲜红的，就像牛肉一样的，它的鸡肉群是这样子啊，在鸡肉群的缝儿里面有一点点脂肪。
0: 相较于偏白的普通鸡肉，斗鸡肉色明显不同，血氧含量高决定了斗鸡好斗的天性，也使得斗鸡肉质异常紧实，带来不同口感的同时，却也给郭志宏出了道难题。
1: 熟不熟，皱不皱得动，烂不烂，这个是一个特别特别让我费尽心思的一个东西，因为它每1-2个月肉质就会发生一个改变，它用的时间就不一样。
0: 3年里，郭志宏用上千只斗鸡做试验，研发斗鸡烹饪方法。他发现不同年龄段的斗鸡肉质会大不相同。

0: 两个月的斗鸡，肉质细嫩，适合做白斩鸡、椒麻鸡。
1: 来，美女，我们家的椒麻鸡。
2: 谢谢。
3: 哎呀，我才觉得特美味，快享受。
0: 四个月的斗鸡肉质开始紧实，重庆辣子鸡的做法再适合不过。八个月以上的斗鸡肉质异常结实，需要3个小时以上的炖煮。郭志宏最得意的招牌菜，他取名不服来战，需选用1年的公鸡作为食材。鸡肉切成大块，焯后去腥，热油倒入鸡块，略加爆炒，加入葱、姜、花椒、八角、桂皮、香叶、酱油，添香增色，炒至3-4分钟后加入足量水，小火慢炖3个小时，保证鸡肉韧而不柴。
4: 然后这个斗鸡，这就是传说中的不服来战，是吧？
3: 来，好，更多是吃的。
5: 好的。
4: 软糯不粘牙，还有点 Q 弹，有嚼劲，味道还有点香甜，非常好。
0: 迷上了斗鸡，郭志宏也喜欢上了运动，连性格也越来越像一只战斗鸡。
1: 我自己都觉得我自己是一只战斗鸡，每天给自己就像充满了打鸡血的样子。我所有的朋友认识我的人都觉得我这个人就像打了鸡血，就像一只能战斗的公鸡，战斗鸡。
0: 山水孕育百味鲜，房山人尽情享受着自然的馈赠，一道美食百味人生。追寻美味的历程中，人们或坚守，或痴迷，或苦心钻研，或乐在其中。

0: 竹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4: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5: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6: 杭州是我国著名的旅游城市，因为它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深厚的文化底蕴闻名于世。无论是秀丽的西湖，还是历史悠久的古建筑，杭州呢能让每一位游客深深沉醉。我们的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啊，多次到杭州游玩，而且呢是越玩越深度。她非常推荐杭州十里龙脊徒步游。
7: 嗯，十里龙脊景观带啊，沿途景色宜人。如果你跟着我们啊，跟上我们的步伐，爬到山顶上，就可以来俯瞰城区，哇，西湖、钱塘江，一览无余。
6: 嗯，无论是什么山，只要上得峰顶，能极目远望，就能体会山高人为峰的乐趣。
7: 是的，准备好了吗？接下来跟着学长走四方，让我们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一起来打卡杭州十里龙脊。

0: 徒步游。
1: 十里龙井呢，是西湖群山核心的一个山脊徒步走廊，也是西山游步道的一个主线。它列于杭州十大经典的一个登山线路，被誉为户外经典的中轴线。哇，这条景观带呢，北起古荡的老河山，南至呢大珠桥的梦屋，山脊线呢蜿蜒绵长，与十里廊当呢遥相呼应，哦，串起了呢枝江度假区与西溪湿地公园，登顶可同步俯瞰西湖、钱塘江，还有杭州的城景，山水层林相融，风光绝佳哦。为了轻松出行呢，我是选择从北高峰蜀道上山，沿着山脊呢依次打卡了马家坞观景台、灵峰山、美女山、将军山、晴亭山，最终抵达终点老河山。哇，这条徒步的线路呢难度适中，适合新手，全程呢山野呢，所以呢你必须要准备好运动鞋啊、登山杖、饮水以及干粮，还有防晒用品，做好出行的准备。徒步的第一站呢，哇，我来到了网红打卡点马家坞景观台。哇，这里呢又名纳湖云台，这里的山道呢平缓直接整洁，沿途的林木葱郁，哇，空气清晰哦，可以看到山顶上有一个 S 型的凌空栈道，哇，视野非常开阔，拥有270度的全景的视野哦。

0: 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
4: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5: 然后呢，我们凭栏远眺，哇，可以看到西湖如碧玉铺展开来，哇，苏堤雷峰塔清晰可见，西溪湿地可以看到水网纵横，可以跟远方的城市楼宇交织相融。还有呢，网上也有说这里也是拍日落夜景的绝佳机位哦，黄昏霞光漫染湖山，入夜灯火璀璨，哇，尽显一半山水一半城的航程韵味，是治愈感满满的一个登高秘境。哇，很多人特地来此留影，我也是来和远方的视野一起合拍。接下来呢，徒步向前就来到清幽的灵峰山。哇，这里是坐落在西湖西侧植物园内的一个小山，这个呢海拔并不高，却凭借着经典的灵峰探梅的景观而闻名江南，山林静谧而清幽，自成意境。然后呢，我们一直在徒步哦，三级徒步中呢就来到美女山。哇，美女山呢，它是一个极具故事感的一个山名，它的山是兼具的诗意和古韵，其中呢它是因为形而得名，山体的轮廓舒展柔和，远观呢如静卧的睡美人，草木苍翠呢犹若青丝。那还有另外一个历史典故，就是相传越王勾践呢曾在此登高瞭望，探查军情，所以呢此地呢也被称作越山。也是一样，登顶可以南眺西湖，北望西溪，哇，风光清幽而雅致哦。我们接下来呢，从美女山的山脊呢就来到了将军山。哇，将军山山形呢俊俏挺拔，犹如将军披甲而立，山林呢林木繁茂，步道呢也是平缓好走，山顶呢有一个平台，视野也是很开阔，也是可以看到西湖的胜景哦，也还可以眺望七溪湿地以及浙大的校园，层林景色交错，景致层次丰富。接下来我们就来到晴亭山。哇，晴亭山作为这个路线重要的一个节点，它底蕴十足，相传呢宋代有秦观在这边竹亭而得名，哇，也是一处绝佳的一个观景胜地。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徒步的终点老河山，它紧邻的呢是浙大的玉泉校区，这里被学子亲切的称作是校山哦。哇，登顶呢可以俯瞰整个浙大的校园，还有黄龙体育中心以及城市的楼宇，还有晴日里的西湖钱塘江的风光呢都尽收在眼底。哇，这场惬意的十里龙井的徒步便圆满的落幕了。
6: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如果您想要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

0: 97% 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 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0: 清风漫拂街巷，艾草悠悠飘香，一枚青粽裹住人间烟火，一段龙舟激荡夏日华章。徐州广播，愿岁岁端阳至，年年皆安康。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20点整。
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9: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1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瑞阳大桥段往扬州方向过瓜州1公里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用D3和应急车道，后方车多环形，事故正在处理中。另外，苏通纳桥段往上海方向董邦枢纽至常熟开发区南通开发区路段，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晋江至广陵段车流量大，车多环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7: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2: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13: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共读季羡林和刘亮程的散文。在两位作家细腻深情的文字中，走进他们心中的那轮明月和他们惦念的故乡。首先我们翻开著名的文学家、语言学家季羡林先生的这本《月是故乡明》，它是由万卷出版公司出版的。这本书中啊，收录了他很多关于乡愁的经典名篇，我们今天重点来读同题散文《月是故乡明》，来看一看他对于家乡的月亮的回忆吧。在季羡林先生故乡的小村子里，有几个大的苇坑占了他们村子面积的一多半。他写道：“ 到了更晚的时候，我走到坑边，抬头看到晴空一轮明月，清光四溢，与水里的那个月亮相映成趣。我当时虽然还不懂什么叫失性，但也顾而乐之，心中油然有什么东西在萌动。有时候在坑边玩很久才回家睡觉，在梦中见到两个月亮叠在一起，清光更加晶莹澄澈。第二天一早起来，到坑边苇子丛里去捡鸭子下的蛋，白白的一闪光，手伸向水中一摸就是一个蛋，此时更是乐不可支了。您瞧，肆意的月光，萌动的诗性和童年的趣事，这是属于季羡林先生的故乡之月呀。但季羡林先生其实只在他的故乡待了6年，后来他去济南，去北京，又去欧洲。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已经到过世界上将近30个国家，看过许许多多的月亮。那么哪儿的月亮最好呢？他在文章中说，在风光旖旎的瑞士莱芒湖上，在平沙无垠的非洲大沙漠中，在碧波万顷的大海中，在巍峨雄奇的高山上，我都看到过月亮。这些月亮应该说都是美妙绝伦的，我都异常喜欢。但是看到它们，我立刻就想到我故乡中那个苇坑上面和水中的那个小月亮。对比之下，无论如何我也感到这些广阔世界的大月亮万万比不上我那心爱的小月亮。不管我离开我的故乡多少万里，我的心立刻就飞来了。我的小月亮，我永远忘不掉你，我永远忘不掉你。多么直抒胸臆的表白呀。故乡的小月亮就是有这样的魔力，它总是在我们心中占据着无法替代的特殊的位置。它承载着我们对家乡、对亲人的怀念，对过去那段无忧无虑岁月的向往。那么在另一位作家刘亮程的心中，是不是也有这样一个独属于他的小月亮呢？我们就来读这一本《大地上的家乡》，从中来寻找答案。这本书是由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它是刘亮程获得第11届茅盾文学奖之后的首部散文集。在书中啊，刘亮程这样回忆说，我小时候生活的村庄在新疆的荒野中，到了夜晚，整个天地之间，一座孤村，一轮孤月相依相伴。那样的夜晚，人一睡着，整个天空就一轮圆月在巡游。那是我小时候看到的月亮，每天晚上的月亮从我家东边的柴垛后面升起，缓慢地经过屋顶，又从家墙边的菜地泥巴后面落下去。它既像自己家的一个亲人，但是又如此的高远，让一个乡村少年在那样漫长的黑夜中独自去仰望。后来我到了乌鲁木齐，城市有没有月亮我想不起来了，但是我知道那个我早年看过的月亮一定跟随我到了异乡。和刘亮程一样，随着成长，我们似乎总是要离开故乡，奔赴他乡，但即使离开了熟悉的地方，故乡的那一轮月亮却始终跟随着我们，那些关于故乡的记忆也在塑造着我们，给予我们方向和力量。就像刘亮程在书中所写的那样，每个人都会接受家乡给他的所有，最终活成他自己的家乡。2013年，刘亮程搬离他生活了20多年的乌鲁木齐，到了一个小村子生活。这个小村子是新疆的木垒菜子沟村， 他在这儿创办了木垒书院，并担任院长，过起了耕读生活。其实选择菜子沟村，就是刘亮程对于自己家乡的寻找和认领。这里虽然是地理意义上的异乡，却更加的契合着他对于家乡的向往。他在书中这样写道：我在这个有菜地和果园的大院子里读书写作劳动时，我又看见自己年轻时的劳碌，看见我在写一个人的村庄时所拥有的，可以看见时间的眼光和心境，又看见大地上完整的黑夜和天亮。我在满村庄的旧事物中闻到我曾经生活过的那个村庄的味道，它让我虽然身处异乡，却有了一种回到家乡的感觉。刘亮程把他在菜子沟村的生活写进了这本书里。读了这本书，您可以看到刘亮程养了一只小狗，就叫月亮。他跟着小狗月亮走在月光下，他这样写道：满山坡的白草被月光照亮，树睡在自己的影子里，朝向月亮的叶子发着忘记生长的光，我扬起的额头一定也被月光照亮，连最深的皱纹里都是盈盈月光。在这本书中，我们还能听到他和鸽子的故事。他讲鸽子在饭桌旁闲庭信步，仿佛前来打招呼。我们可以读到麦收的场景，听他形容割麦子的人像小虫爬在坡上一点点的蠕动，形容扎捆麦子成行竖排在麦地里，远看像一块粗针脚的补丁。在菜子沟里啊，写满了故事，这些故事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丰富的世界。岁月悠长却又清晰可数，这些故事或许并不惊天动地，但它们却像是细水长流般的滋润着这片土地，也滋润着刘亮程和我们的心田。也许这就是家乡对于我们的意义吧。好，感谢和我一起共读好书，再会。

0: 端午出游，不乱丢弃，文明观景，礼让出行，一言一行彰显好素养，让文明成为节日最美的风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2: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3: 读完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不知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长大后在他乡工作，

有时候走在路上，偶尔一阵风吹过，或者是路过一栋建筑、一群人，你突然就会觉得那种景象，那种皮肤上清风掠过的感觉，会让你突然想到你的小时候，想到你的故乡、你的亲人、你的朋友、你的同学。于是那种夹杂着快乐或者忧伤的情绪会涌上心头，这大概就是故乡的魔力吧。你离开它已经很远，但它却无时无刻不装在你的心里。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读两位东北的女作家她们心里的故乡和人。我们先来读萧红。女作家萧红1911年6月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那儿现在是属于哈尔滨市的呼兰区，已经是有名的旅游景区了。那她的名气呢，就来源于我手中的这本萧红所写的《呼兰河传》。这本书啊，是萧红对自己童年生活的回忆。小说一开篇，第一句话就奠定了冷的基调。严冬一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其实不仅仅是天气冷，那儿的世道人心似乎也很冷。在他童年记忆中的人们，有点像鲁迅笔下的阿 Q 或者看客们，他们不知道光明在哪儿，可是他们实实在在地感到了生活的寒意，无法摆脱，只能承受，麻木自欺，因而充满着悲哀。我们看书中怎么写：生、老、病、死，都没有什么表示。生了就任其自然地长去，长大就长大，长不大也就算了。这样的描述真的是格外的沉重啊！但就在这样的悲凉之中，却也有着温暖，那是什么呢？那是萧红的祖父。祖父和儿时的萧红一起在家里的大花园里玩耍，萧红捉弄祖父，把鲜花藏在祖父的帽子上，搞得一家人哈哈大笑。总之啊，就像书中写的那样，就这样一天一天的，祖父、后园、我，这三样是一样也不可缺少了。祖母去世后，萧红搬到了祖父的屋子里，每天跟着祖父学诗，如果是喜欢的诗，就会觉得越念越好听，越念越有趣味。不仅如此，祖父还会给萧红做烤鸭子。他回忆说，祖父看我每咽下去一口，他就点一下头，而且高兴地说，这小东西真馋。我的手满是油，随吃随在大枝上擦着。祖父看了也并不生气，只是说，快蘸点盐吧，快蘸点韭菜花吧，空口吃不好，等会儿要反胃的。您看啊，在萧红的回忆里，祖父做的黄泥烤鸭，那几乎就是全天下最美味的食物了。在《呼兰河传》中，我们可以看到祖父就是萧红童年生活中那一抹最鲜明、最温暖、最恒久的亮色。萧红在小说的尾声中这样写道，他说，呼兰河这座小城里，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父。对于萧红来说，祖父就是他和那片土地、那片故乡的真真切切的联系啊。如果没有了故人，故土也就显得陌生了。只因有了这样的亲人的亲切的回忆，故土才有了温度。而另一位东北作家迟子建，在他对童年故乡刻骨铭心的记忆里，同样有着这样的温暖他人生的亲人们。迟子建是1964年2月生于黑龙江省漠河市的北极村，而北极村童话呢，是迟子建22岁时发表的中篇小说。在这部小说里，讲述了小女孩莹灯被

欢听姥姥讲鬼神的故事，甚至啊还敢去全村人都不愿意靠近的老苏联奶奶家里去探险。一开始他还因为离开父母而悲伤，但是来到了北极村之后，很快他就像只自由的鸟，我又找到了飞翔的天地。在北极村他所书写的这些人里，我个人印象最深的是那个老苏联奶奶，而对于老奶奶而言，这个纯真无瑕的小女孩呢，则可能是她在异乡唯一的也是最后的亲人。我们来看书中所描写的老奶奶晚上带着萤灯去河边看月亮的段落。晚秋的江面冷清清的一片，月光泻在江面上像播撒了许多金子。他给我讲白夜，说是夏至时在漠河可以看到北极光。这个晚上老奶奶告诉萤灯，她的家乡在江那边很远很远的地方，并且唱起了家乡的歌谣。听到歌声，望着大江，萤灯也不自觉地流下了眼泪。此刻呀，思乡的情绪从遥远的他乡和久远的过去穿越而来，在老人和孩子之间回旋回荡。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人物的存在，作者对故乡的回忆才那么的生动。故乡既是那些缤纷的细节，比方说我的小牵牛花、蚕豆、小泥人、项圈、课本、滚龙、星星、白云、晚霞，还有菜园，它又是一种弥漫在心中的温情和爱，就像是北极光一样，像一段童话。迟子建在这部小说的开头说，假如没有真纯就没有童年，假如没有童年就不会有成熟丰满的今天。同理，倘若没有那些爱过我们的亲人，就不会有我们情感成熟丰盈的现在。好，感谢和我一起共读好书。

0: 不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5: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4: 今晚我们说电影。
5: 2014年的7月31号上映的电影《闺蜜》，是由我国香港知名女导演黄真真执导，陈意涵、薛凯琪、杨子姗、余文乐、钟汉良等众多明星主演的。这是一部有关于爱情和友情的电影。电影中，陈意涵、薛凯琪、杨子姗扮演的闺蜜三人，用20年的时间从陌生到相依，而现实中陈意涵、薛凯琪、杨子姗这三个女生，也在有限的时间里同样做到了从陌生到相依。真实的情感流露回馈于电影时，他们塑造的已经不是角色，而是所有人都可以产生共鸣的动人情谊了。听众朋友你好，您正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罗宾。今天我们在黄金强档单元和大家一起来听国产影片《闺蜜》的故事。继被偷走的那5年成功后，这一次黄真真导演的《闺蜜》可以说是有备而来。影片的主创团队囊括了曾9次问鼎台湾省金马奖最佳音效等奖项的杜笃之，以及著名音乐人雷颂德等等。而黄真真也表示，之所以会打造这样一个黄金团队，就是因为想做一部高水准精制作的电影。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欣赏这部影片。小美、希问以及 Kimi 三个女生是亲密无间却个性相异的闺蜜，心地善良带点傻气的希问过着简单的生活，生活重心就是她的未婚夫林杰。 Kimi 家境富裕，为人有点任性，但是对朋友很有义气。酷酷的小美是三人中最有理想和志气的一个，她的愿望是成为一个成功的女导演。三人自毕业后就住在一起，本来过着平静的生活，但是这种平静却被希文未婚夫林杰的出轨所打破了。他们三人一起在咖啡店看到林杰拖着外遇出现，令这段感情彻底的无法挽回。失恋的希文坠进了伤心的深渊，整日不吃不喝，形同行尸走肉。 Kimi 和小美为了救回希文，想出终极苦肉计，令希文从失恋的伤痛中苏醒。而就在这时，希文 意外地结识了好男人乔丽，双方互生好感，感情也在悄悄地发生了变化。不过小美和 Kimi 之间的感情却出现了裂痕。 Kimi 为了令小美能认识名导演李安，举办了一个盛大的 party。 Party 上 Kimi 对型男音乐人九天产生了兴趣，但是九天却看上了不苟言笑的小美。当晚小美彻夜不归，令 Kimi 很是恼火，两人也因此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与此同时，正和乔丽约会的希问也很不凑巧地遇到了林杰和他的现任女友。一时难过的希问立刻离开了餐厅，而乔丽也跟了过去。
6: 不要这么难过了，世界还有很多人比你更惨。
7: 还不够惨吗？我们已经要结婚了，然后我才发现原来一直有另外一个人存在。你懂这什么感觉吗？嗯，你根本就不懂。
6: 我怎么不懂啊？我连婚都离了。
7: 为什么会离婚？
6: 我跟我老婆结婚，结了以后才发现，她是为了气她以前男朋友，才跟我结婚。而且一直他们都有联系，那我还能不离吗？所以我跟你说，我很理解你现在的心情。
7: 你怎么会理解？你怎么可能会理解？我跟你不一样了。你老婆是为了欺骗你，她利用你。我跟林杰不一样，我们两个是真心相爱过的，我们是真心相爱过的。
6: 小姐，现在几点？我们从餐厅离开到现在差不多有半个多小时。他有打过给你吗？他有传个信息给你吗？啊？没有啊。那代表什么？代表他是不喜欢你呀，懂吗？
7: 我跟你很熟吗？我可以跟你走一走吗？
6: 可以啊，当然可以。
5: 一时气愤的乔丽就这样离开了希问，而希问却情不自禁地给林杰发了信息，并一直在林杰家门口等候到了深夜。面对伤心的希问，林杰终于说出了隐藏在心中已久的话：
8: 其实我很早以前就想跟你坦白，但我没有办法说出口。我真的不忍心看到你难过的样子。其实这些年来，我一直都活在你的计划里。你大学一毕业，就计划28岁我们要结婚，30岁要生孩子。有时候我想跟你到好一点的餐厅去吃一顿饭，你就说太贵要省钱，因为我们一定要到巴黎去度蜜月。前年我被公司裁员，你坚持要买房子准备结婚。我那个时候的压力大到我每天晚上不喝酒根本睡不着。那你说我颓废？
7: 好，那你要跟我说啊，我不知道吗？对不起啊，那我现在知道了，我改好不好？你不想要那么早结婚，我们就不要那么早结婚啊。如果你不想去巴黎，我们就不要去巴黎嘛。你想要干嘛我都可以陪着你啊，我只想要跟你在一起。我只想要回到我们最开心的时候，好不好啊？好不好啊？我该吗？
8: 太晚了。
5: 说完，林杰走过去抱住了已经泣不成声的希文，而两个人的爱情也就此画上了句号。第二天一时心塞的希文跑到了海边游泳，结果却因此得了重感冒，错过了盛大的新年派对。这时乔丽突然出现，陪伴希文度过了快乐的一晚，希文也终于对乔丽敞开心扉，跟他走到了一起。与此同时，小美也答应九天陪她去欧洲参加巡演。而看到收拾行李准备离开的小美，凯米和希文都显得有些难以接受。
9: 你在干嘛？不是真的要去欧洲吧？那你原那话怎么办啊？不是说过你很少当导演的吗？你是一直在作弄我吗？啊，你刚刚认识不是还不到一个月吗？啊，你就这样走啊？是他叫你刚刚去还是你自己要去的？我去到那边，如果他把你甩了你怎么办？你有想过吗？对啊，你什么都不会，你要去唐人街洗碗吗？我告诉你，你也不懂。我说我要放弃了吗？我现在也是去当导演啊，我去帮酒店拍花絮，也许我会遇到更好的机会呢，也许有更多人看到我拍的东西呢。我想要你们两个支持我有这么难吗？也许也许有那么多的也许吗？小姐，我认识你都20年了，对吗？你可以跟我坦白一点吗？明明就是为了那个男人而放弃我们俩，还跟我说是为了理想，好

0: 但我跟你说，对于九天来讲，你只是
1: 宋上门不要脸，宋上门不要脸，宋上门不要脸，你知道吗？
0: 好啦，不要讲那么难听的。现在是什么情况？
1: 我不懂，为什么从你嘴巴里说出来，我永远都是那么低贱呢
0: ？Kimi， 你根本是在嫉妒。
1: 我嫉妒他，
0: 是吧？
1: 我嫉妒你什么？
0: 没有什么比我好的。
1: 啊，没事。
0: 哎，我知道了，知道。我想到我对你什么了？我对你够愚蠢。你去相信那个男人，
1: 不相信我们俩是对你好的。
0: 我告诉你，你嫉妒我什么？你嫉妒这一次九天选择了我而没有选择你。
1: 从小到大你都觉得你是最漂亮的，你是最聪明的，全世界的男人都应该喜欢你，而我不应该有人喜欢，对吗？但是很抱歉，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的。
2: 听到了吗？
1: 哎，没事了，干嘛吵架啊？听到他说什么吗？他疯了。
0: 你要走吗？
1: 你就自己走，
0: 这衣服是我的，不要带走他。
1: 走啊，明明也是为你好啊，而且你根本就不了解九天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0: 希文，你了解吗？你见过他吗？为什么你们都会觉得你们两个比我更了解他呢？
1: 我们两个很怕你被骗，我们是关心你，我们怕你不会看男人。我没谈过恋爱，我蠢。你们两个谈过恋爱，你们两个很聪明，所以希文你就选择了林姐。在笑什么呀？你疯了吗？你看，就是一个男人就搞到他这样啊！你疯了吗？
3: 对啊，
1: 你们两个关系好吗？对吗？你们两个从来都好，我永远都是陪衬，对吗？
0: 你们两个常常在我面前大声讲小声笑干嘛呢？两个人常常自己约着出去，被我发现了只会告诉我以为我没时间，我怎么没时间呢？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今晚我们说电影，
0: 手机荧幕用你们两个的照片，手链用一样的。对啊，我知道，在你们心里我比你们差，我配不上你们，为我好。谢谢。
1: 你是怎样啊？一个男人都把你搞成这样了，姐妹都不要了，我们三个什么关系啊？你刚刚讲的是什么话啊？我跟你说，手链三个是一起有的，你不想戴，你不想要跟我们一样，你觉得别扭。然后照片呢，你不喜欢拍照，你为不想放你啊？你现在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然后他们是什么关系啊？
3: 对啊，我不喜欢跟你们拍照，我不喜欢跟你们一样，我不喜欢我跟你们不一样，所以我现在走，你们应该开心。
0: 跟你说啊，如果你现在走了，就不要再回来了。走呀。看他可能又走了，他爱你比我们俩爱你多，你走
1: 对吗？不是小妹，不是啊，他说错了。哎，你还真走了。哎，小妹，
0: 算了，
1: 你走，你现在走，你以后不要回来，走啊你。
5: 就这样，小美离开了凯米和希文，而凯米为了让小美认清九天的真面目，便独自上了九天的船，然后又找到了小美。
0: 我上了九天的船，我也跟他上床了。我不信，打给他。干嘛不打？你怕吗？要不我来帮你打吧。
1: 你是不是有病了？

0: 你所说的命中注定那个男人，他是公公。如果你现在还跟我讲你还爱他，
1: 你就是一个瞎子。
0: 你哭，我再也不想看到你。
1: 滚！
2: 在小美痛苦的叫嚷声中，天米只好先行离开，而一时无法接受事实的小美便一气之下跑到酒吧喝酒，结果却因此落入了一名歹徒之手。那名歹徒企图强暴小美，小美奋力反抗，并且用重物击倒了那名歹徒。一时恐惧的小美赶紧打电话通知了西文和凯米，看到那名歹徒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三人变得有些惊慌失措。但为了避免被人发现，三人匆忙地把那名歹徒装进了汽车后备箱，然后漫无目的地冲上了公路。但是小美为了不连累凯米他们，疯狂地迫使西文停了车。
1: 打什么疯啊你！我杀人了！你们走吧，我杀人了，我跑不掉的。你们走，你们走，我不要连累你们，我不要连累你们，
3: 不要！
1: 你们快走！
3: 你看谁
1: 要坐牢？
3: 坐什么牢呀？
0: 是他想要抢把你在先的。
3: 对呀、啊，谁坐牢？是他坐牢，好不好？是傻了吗？
0: 如果你给人抓了，我们俩帮你作证，
3: 而且我现在结不了婚了，我拖了一笔钱，我存那么久，我们可以请很好的律师啊，好不好？
0: 我爸也认识很多人的，好不好？你一定可以帮到你的，一定可以。
1: 你们为什么对我这么好？你们不要对我这么好。
3: 没有啊，
1: 我很自私，我只知道嫉妒你们。我想成功，也是为了想要超越你们，想要你们认同我的价值。我其实很害怕失败，我很怕失败，我连自己有没有天分我都不知道。
0: 那你别再哭了，
3: 是不是？
0: 告诉你这事好不好？
1: 只是我跟希文啊，我们从小就觉得这是我们三人当中。
0: 那是最棒的，
1: 因为只有你有梦想呀。
3: 对啊，他李明他说你一定会是第一个得到奥斯卡的华人女导演哦。你看我们对你多有信心，我们都已经准备好要去看李明奖了耶。我们连穿什么衣服我们都讨论过好多次，
0: 不是一人一套，我们找好了是一人三套。
1: 对不起，对不起，希望对不起，对不起。

突然传来的敲打声令他们三人屏住了呼吸。这时后备箱突然打开了，然后那名已经迷迷糊糊的歹徒自行从车里面走了出去，摇摇晃晃地跑开了。这时三人的心也因此落了地。而经历这一场风波之后，三人的闺蜜友情也变得更加的稳固了。最后他们在罗马的许愿池边许下了永远在一起的心愿。光影流转，风景依旧，今晚我们说电影，收音机里的电影院为你播放光影留声。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罗宾。今天我们和大家说的是国产影片《闺蜜》。影片中扮演闺蜜的杨子姗、薛凯琪、陈意涵三人见面产生的友谊是从一瓶酒开始的。在杨子姗和薛凯琪拍戏的时候，陈意涵去探班，想到朋友闺蜜间最愉快和特别的事之一就是能一起喝酒聊心事，于是她带着这个赋予使命的酒来见了这两个准闺蜜。然而就是因为这瓶酒让三个人聊到了一起，拥有了真正的友情，这一点就连导演黄真真都没有想到。另外影片中三闺蜜发生争吵的一段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这场戏的背后却是三个演员真实的泪流满面，哭成一片。薛凯琪说自己在拍那场戏的时候在不断地提醒自己关于三个人的友谊，所以后来他们真的拍摄开始吵架的时候，他们才知道跟闺蜜吵架是一件那么令人心疼的事情。黄真真导演作品《闺蜜》2014年的7月31号全球公映后拿下了首日1650万的票房，占当天总票房的1/5。良好的票房开局更被各大影院看好，给予了可观的拍片，最终影片收获了2.04亿元的良好票房成绩。好了，闺蜜的故事就说到这里，最后我们来听一下影片的片尾曲，杨子姗、薛凯琪、陈意涵演唱的一起老去。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罗宾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编辑张亚丽，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啊？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3: 十里粽香弥漫，万家烟火寻常，挂菖蒲，系彩绳，念故人，庆佳节。徐州广播 与您一起浓浓端午情，不负夏日好时光。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21: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9: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世金、张国荣。歌神许冠杰歌词创作十分有韵味，格式与韵脚无论放在哪个年代的华语乐坛都是上等之作，而张国荣的作曲也毫不逊色，将许冠杰的词中意境表现得淋漓尽致。或许两人都把在乐坛多年的感悟融入到了这首歌中，所以令这首《沉默是金》的歌词充满了人生哲理，旋律尤为深情。徐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电波相伴，小智陪每一个晚归的人温暖到天明。江一荣，七月。

七月，江映蓉。这首歌诞生于1997年，由叶枫作词，卢中强作曲，是一首地地道道的南京原创歌曲。你说你的山，我说我的水乡，写尽了毕业分别时的伤感无奈。七月的无奈，我们尽量不去讲。不管夜色多浓，路途多远，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在你身边。周渝民 Make a Wish。

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记事本，来自陈慧琳。翻开记事本的那一刻，不仅想起了和对方有关的种种事情，这些回忆交织在一起，充满了对过往的怀念和不舍。不过学会放下也是人生中的重要历练。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我比想象中爱你，来自 Justin Sophia 兄妹组合。飞得

我比想象中爱你，来自 Justin Sophia 兄妹组合。在华语创作型组合中，他们是继菲尔乐团以来比较杰出的组合。菲尔乐团的神话电子风格抓人耳朵，而 Justin 和 Sophia 兄妹那充满温暖力量的流动韵律则抚慰人心。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 Tender Heart 温柔的心，来自 Lionel Richie。

0: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花雨夜，张清芳。梦里才有的旋律化成诗句，只待爱人来读来品味。梦里才有的景色化成佳酿，只待爱人同饮同欣赏。深夜未眠的时光，小聚在相伴到黎明，和徐州交通广播一起伴你静待晨光。王铮，水木年华。

王铮《水木年华》，没有人比我更爱你。这是很多人眼中的文艺歌手小资榜样，唱作才女。王铮有着纯净雅致的气质，坚持音乐创作的他总能给人带来积极励志的歌曲。深夜行车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用声音为你护航。匿名的宝贝黄义达。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巫启贤，但愿。巫启贤以歌为笔，在时光的画卷上描绘出我们对人间至善至美的向往。但愿人间没有恨，但愿人间没纷争。在这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见过太多的喧嚣与纷扰，人间值得我们以爱相拥，以善相待，共同期许那一片和谐安宁的天地。不问深夜你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小智一直都在。 Without you， 失去你， Mariah Carey。

Without You 失去你，来自 Mariah Carey。 Mariah Carey 的演绎不仅让 Without You 再次焕发了新的生命力，也让这首歌成为了她音乐生涯中的代表作之一。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那一抹黎明曙光。绝不后悔，来自杜德伟。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3: 清风漫拂街巷，艾草悠悠飘香。一枚青粽裹住人间烟火，一段龙舟激荡夏日华章。徐州广播，愿岁岁端阳至，年年皆安康。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22: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

0: 城市中的你。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白凌霄，找一个字代替。爱情有时候就是这样，想找一个字来概括对对方的感情，却发现根本找不到。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心里全是他，不管做什么都会想到他，可有时候又会因为各种原因而痛苦纠结，但即便如此，还是无法割舍那份爱，因为爱是一种本能，也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把深夜的疲惫轻轻安放，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温柔相伴直到黎明。梦田陈淑桦。

0: 梦田陈淑桦，曲子收尾一句，那是我心里一个不醒的梦。成年人慢慢会懂得，梦想未必都能落地成真，很多心愿藏在心间，一生不醒，一生惦念，亦是生命珍贵的馈赠。我们奔波半生，向外谋求生活安稳，向内守护一亩梦田。风里的归途，夜中的守候，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伴你熬过深夜漫长。陈晓东，我愿意。
1: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随形，无声又无息，触摸在心底。

0: 端午假期欢乐相伴，安全意识牢记心间，临水游玩多加谨慎，驾车出行遵守交规，阖家平安才是最好的佳节礼物。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短发，来自梁咏琪。这歌的温暖与治愈就在于它不仅仅是诉说悲伤，更是展现了一种勇敢告别过去迎接新生的力量。当女孩毅然决然地剪掉长发，她剪掉的不仅仅是头发，更是那些束缚自己的情感枷锁，选择重新开始。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 Everything I do, I do it for you， 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来自 Bryan Adams。

Everything I do it for you. 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来自 Bryan Adams。Everything I do 是加拿大歌手 Bryan Adams 的成名曲。1991年，影片《侠盗王子罗宾汉》的上映，让这位摇滚歌手从此广为人知。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值得一辈子去爱，来自季如锦。我是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9: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8: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9: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5: 听见城市新货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张学友《慢慢》，时间久了，爱情会慢慢褪色，许多友谊也一样如此。陪伴很久的人，也有可能突然有一天发现彼此已经走散。如何珍惜与守护爱情，是个永恒的课题。深夜归途的孤单，交给小智来陪伴。徐州交通广播，一路陪你到天亮。动不动就说爱我，芝麻龙眼。

动不动就说爱我，芝麻龙眼。林秋离曾说自己写的每一首情歌本质都是写给熊美玲的情书，相伴半生，他们既是生活里的爱人，也是音乐路上最契合的搭档。林秋离落笔写尽情爱遗憾，熊美玲谱曲柔满心绪柔软，一词一曲他们联手缔造无数乐坛经典。业内都说秋离的词遇上美玲的曲几乎所向披靡。深夜的徐州很近，小智陪你度过每一个难眠的夜晚。王杰，伤心1999。

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张惠妹《听海》这首歌由林秋离作词，涂慧源作曲，被张惠妹演绎的荡气回肠。从开篇时惆怅的低语，到高潮时痛快的宣泄，再到结束时的那种洒脱，情绪起伏极具张力，将丰富的情感与细腻的心境完美呈现。漫长黑夜，总有声音温暖你。我是小智，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都在靠岸，淋雨中。

靠岸，来自林雨中。马来西亚的创作才子林雨中曾经为陈小春、阿杜等众多歌手创作过脍炙人口的作品。2006年，林雨中发行了第一张个人专辑《靠岸》。这首歌唱出了我们内心深处对归属和温暖的渴望。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我们并不孤单，总会有一个人、一个地方能让我们安心靠岸。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Listen， 聆听我心，来自 Beyonce。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4: 十里粽香弥漫，万家烟火寻常，挂菖蒲，系彩绳，念故人，庆佳节。徐州广播与您一起浓浓端午情，不负夏日好时光。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23:00。
5: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5: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9: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三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王菲，你快乐，所以我快乐。歌曲中的你可以理解为恋人、亲人或朋友等任何对自己重要的人，当对方快乐时，自己也会感到快乐，这种情感是纯粹而真挚的。夜色再深也别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暖到天亮，天亮以后胡歌

天亮以后，来自胡歌。别难过，所有的痛都由我默默承受，这一句是整首歌最戳心的地方。它不是卑微，而是我深爱你，所以我愿意独自承担所有痛苦，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智。 Moonlight Shadow 月光下的影子，来自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那些年，胡夏。胡夏干净清澈的嗓音，平缓中带着执拗，激昂处藏着无奈，把那段青涩懵懂美好的时光娓娓道来。鹏程的夜再长，也有温暖电波。我是小志，这里是相伴到黎明，蔡淳佳陪我看日出。

陪我看日出，蔡淳佳。生活难免有风雨，但总有人在身后默默牵挂，就像黑夜尽头的日出，再漫长的等待也终会迎来光的拥抱。即使孤身一人，那份藏在心底的温暖也能照亮我们前行的路。徐州交通广播的深夜电波，有小智陪着你，陪你在寂静夜色里慢慢等一场黎明。林志颖，对望。

0: 小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后天6月2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7: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8: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猜心来自万芳。我们在爱情中不也常常如此吗？想要知道对方在想什么，却总是得不到答案，心情随着对方的一举一动而起伏，独自在深夜里流泪。张宇的作曲开始小心翼翼，就像在爱情中试探对方心意时的忐忑，带着无边寂寥之感。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

If you don't know me by now， 如果至今你还不了解我，来自 Simply Red。 一段感情里最让人难过的不是争吵本身，而是走过风雨历经岁月你却依然不懂我。我们一起熬过苦，一起想过甜，一起经历了那么多事儿，本该彼此体谅彼此信任，可如果到了此刻你还看不清我的真心，还猜不透我的初衷，还在因为小事儿猜忌怀疑，那真的很让人无力。因为有些懂得，一旦错过时机就再也不会来了。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点亮霓虹灯，来自蔡琴。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中去，星光灿烂，星光灿烂，穿过黑夜，飞到你身边。这束星光，既是我们心底不灭的梦想，也是生命中真挚的陪伴。那些默默支持我们的人，那些藏在心底的梦，都是生命里最珍贵的星光，让我们在黑夜中不孤单，在困境中不迷茫。深夜的徐州很安静，小智用声音温暖你的孤单，伴你到黎明。失踪，林忆莲。

失踪，林忆莲。在这首歌里，我会不自觉地把歌词里的她和林忆莲划上等号。就像歌词唱的一样，林忆莲是一个在爱和婚姻里绝不将就凑合的女子，就像当初她和李宗盛离婚一样，包括后来她和龚硕良的分开，我都很欣赏林忆莲面对感情需要做出抉择时的勇气和真实。深夜的徐州，总有未眠的人，小智陪你把夜色熬成晨光。游鸿明，晚安。那桑娜。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0: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0: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2: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2: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北京时间0点整。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思念并不甜，然而我绝不埋怨。虽然你不在身边，但你的爱真的在我心里面。其实很久以前我就决定自己不会再变了，尽管世事总是难以如愿，我仍然相信可以超越。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北京时间1点整，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7: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把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了。
1: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0: 那只是个意外。
1: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0: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2: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2: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3: 爸爸妈妈我爱你。
4: 北京时间2点整，
1: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6: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

0: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2: 哎呦，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北京时间3点整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5: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八等于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2: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1: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惧。

0: 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1: 北京时间4:00。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
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4: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说，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北京时间5点整。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三儿他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三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三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阵雨并间止，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

我是女生，来自徐怀钰。歌曲的主题围绕着青春期的少女情感，通过轻快的旋律和直白的歌词，表达了一个年轻女孩对于周围世界的感受和态度。正如歌词里写到的，青春里的少女就是这样，自信、多变且脆弱，同时也对理解和认同有着无限渴望。炎炎夏日，一路歌声相伴，开启元气满满的夏日清晨。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许巍，蓝莲花。

蓝莲花来自许巍，歌词没有豪言壮语，旋律没有大起大落，但却能在平静的曲风中蕴含着无限能量。它鼓励了很多彷徨于十字路口的歌迷。如果你喜欢一边散步一边思考人生，那么我向你强烈推荐这首歌。听着徐州交通广播，平凡的清晨也能藏着满满的小确幸。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 Pretty Young Thing， 青春美。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

0: 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辨证施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曲中交通广播FM 103.3。

安静了，来自 SHE。 这首歌是周杰伦邀请 SHE 参观他的新公司时创作出来的旋律，而后 Selena 将自己的恋爱经验写入歌词，创作了一首因爱分手的悲伤歌曲。云龙湖畔微风起，旋律陪你早出行。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把平凡清晨过得超有范儿。花儿乐队，我们能不能不分手。

我们能不能不分手，来自花儿乐队。少年时代的爱情，爱得热烈，也痛得直接。这首青春里的不舍之歌，没有复杂的修饰，全是掏心掏肺的挽留，唱得直白又让人心酸。把平凡的清晨过成一首诗。一月早上好，我是小光，陪你邂逅清晨的小美好。 DISCO 来自温岚。

0: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0: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阵雨并间止，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赤裸裸，来自郑钧。郑钧创作的歌词放在90年代中期，显得真挚又十分大胆，个性十分鲜明。小伙伴们，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让我们一起 happy 起来。音乐早上好，来 Isla Bonita 美丽的小岛，来自 Madonna。

La Isla Bonita 美丽的小岛，来自 Madonna。 这是麦当娜录制的第一首拉丁风情的舞曲，歌曲中的桑巴古典节奏渲染出热烈的气氛，这种融合与跨界在当时盛行 disco 新浪潮的美国乐坛是一种颇为创新的尝试，为流行音乐的风格多元化发展开辟了新路径。晨光悄悄爬上窗台，耳机里流淌着徐州交通广播的动人旋律。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在你身边，来自钟汉良。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没那种命，来自陈小春。表面看上去很勇的不羁男孩，也会有铁汉柔情、草根式的真实倾诉，唱出来的是我们的真切共鸣。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让我们在歌声里迎接这个清清爽爽的早晨。范逸臣，音乐，亚德里亚海。

来自范逸臣，音乐亚德里亚海。范逸臣的声线听起来有种说不出的温暖，和音乐的对唱像一对男女在亚德里亚海中徜徉，那是恋爱的感觉。一首热歌，还有陈峰的温柔相伴，徐州交通广播的清晨为你加满元气。林忆莲，情人的眼泪。

0: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干杯。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7点整。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阵雨并间止，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7: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8: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

0: 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但需要提醒大家，局部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着限速的情况，雨天路滑，请大家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5: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6: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5: 哦，我也想当公主。
6: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5: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6: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5: 不能太晚回家。
6: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5: 哦，我明白了。
6: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7: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3: 是人行道。
5: 人行道是什么呀？
3: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5: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8: 是安全带。
5: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8: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5: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9: 等会儿下车再扔。
5: 扔到车外不行吗？
9: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我上网。
10: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11: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12: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13: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12: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12: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15: 我是苏苏。
16: 大家好，我是小龙。
15: 元气满满的一天，

0: 早上好，各位开心果，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海星节目时段。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海星节目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呀，小长假，哎，转眼即逝啊。
1: 好家伙，这小长假有点儿太小了，这回哈。
0: 但是这个小长假之后啊，初中的高考，还有中考，
1: 对，都已经结束了，
0: 对对对。
1: 那接下来也是孩子们可能这周要开始参加期末考试的一个时间了，
0: 是啊，
1: 真是。你发现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这有的时候呢，既得关注他这个学习啊，
0: 对呀、
1: 啊，有的家长还要培养他一点这个
0: 兴趣爱好，
1: 哎。培养个什么小乐器啊之类的
0: 啊？
1: 那我们今天的三位当事人呢，就想让各位朋友们来说说看啊、
0: 嗯，
1: 人这一辈子总要学会一种乐器，
0: 哦，吹拉弹唱的，
1: 那可不吗？
0: 嗯，
1: 我俩呢是吹空调，
0: 吹牛，打退堂鼓。
1: 那各位来说说看啊，你有没有什么乐器棒在身上？
0: 吹拉弹唱。
1: 对对对对 啊！各位有三种方式可以来互动一下，你可以在我们的开吧上来发送消息，也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消息。抖音，
0: 抖音我准备8点再开，因为最近段时间7点。

0: 等等啊，我们有一些在
1: 需要彩排的东西。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对对，
0: 他不太合适，在我怕他过封号，你知道吗？
1: 不宜向外人展示。
0: 哎，对对对对对，所以八点之后再开直播，
1: 各位可以搜索一下。抖音哈，主持人苏苏的抖音号，稍的时间会视频直播开启当中啊。
0: 嗯，
1: 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有没有什么，才艺啊，乐器啊，放在身上也可以，
0: 行呗，
1: 好不好啊？都可以在我们的开麦一起来分享分享啊。空恋一人说，那今天讲乐器是不是啊？
0: 是。
1: 不好意思，我不会。别急啊，想一想啊，只要是吹拉弹唱的都可以，真是啊。
0: 你说打。吹拉弹唱，唱念做打，对吧？
1: 哎，
0: 说到打，打哈欠会吧？你会？
1: 太会了，今天有点会，今天有点会。
0: 吹拉弹唱的弹走鱼尾纹弹，你会不会？
1: 哦，弹走鱼尾纹，哦，这也算是一种乐器，
0: 是不是？
1: 来，
0: 每个人身上都有多多少少一种乐器可以来做啊。
1: 那各位，人这一辈子总要学会一种乐器的话，那你的乐器又是什么？
0: 嗯，
1: 好不好啊？吹牛。
0: 哎，
1: 吹牛也算了啊！
0: 吹牛刚才说过了。
1: 嗯，
0: 哎，
1: 来
0: 吹口哨，对吧？像米说的，
1: 吹口哨。
0: 哎，
1: 好，乒乓球说的是这个吹拉弹打都会是吧？
0: 我会吹牛皮，
1: 吹牛是一个
0: 拉是拉拉链，
1: 拉
0: 弹是弹脑瓜崩
1: 啊、
0: 打是打电话，唱念做打吗？我就吹拉弹打，
1: 吹拉弹唱，想给你安排上了这事啊。
0: 对，
1: 来各位来说说看吧，人要是。都有一种乐器的话，在你看来你会的是什么乐器？
0: 海伦斯
1: 啊，
0: 拉是吧？
1: 啊，
0: 我会拉家常。
1: 拉家常？
0: 对。
1: 哦，这也是乐器啦。
0: 啊。
1: 哦，哈哈哈哈，看来跟我们的那个乐器差不多了。
0: 有点像，有点像。
1: 有点像了啊。表演艺术家说，苏亚龙啊，今天是周一的早间，又加上下雨啊，
0: 是的，
1: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今天的这种厌班的情绪啊，达到了巅峰。嗨，真是哈、啊，
0: 是的。
1: 有时候你坐在工位上，你半天打不出一个字，是不是、啊？
0: 就感觉到键盘虽然在你手上，但你魂还在被窝当中。尤其是今天
1: 没来，
0: 昨天晚上我不知道多少朋友失眠啊，反正我俩算一个。
1: 哦，
0: 就是感觉怎么这么快，小长假就结束了。
1: 对，我是快3点钟的时候，我在想，我为什么可以熬到这么晚？
0: 我是1点半的时候说，还真不睡吗？
1: 太兴奋了哈！
0: 对
1: 对，想见大家太兴奋了。
0: 哎，
1: 那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人这一辈子总是要学会一种乐器的话，那你的乐器是什么呢？这是啊？
0: 安静说这个我不会
1: 啊、哦，
0: 但是我老公会呀、
1: 啊。老公会什么？
0: 他吹牛可厉害了。
1: 哦，
0: 你就不要听，就比如说你出去吃饭的时候、不要听男的说话，
1: 是吧？
0: 哎，
1: 如果说吹牛有级别的话，可能她老公的级别是专八那级别，专门八八人。
0: 专八，哎，
1: 专八那级别的，
0: 在餐桌上专门八八。
1: 哎，这个白开水不加糖说，那我所会的乐器可太多了，你听着、啊。
0: 您来分析分析。
1: 吹牛谁不会？我也会。
0: 先拉管。
1: 拉弦管。
0: 哎，
1: 拉弦管最厉害了。
0: 是。
1: 有人不会拉弦管。
0: 那一般来说，就是拉弦管三句话结束了。
1: 哎、哦，那可不嘛，弹我也会啊。
0: 啊。
1: 我办公室里边经常跟人谈八卦。
0: 哎。
1: 谈八卦这是啊，
0: 畅想未来嘛 啊，
1: 这也是唱，吹拉弹唱啊，这是啊。来，那个空恋一人说，那我要非要比的话，那打响指算吗？
0: 这很有需要节奏感的，
1: 啊、这说
0: 我就不会打响指，
1: 这还真算才艺了，这是、啊。
0: 你有的时候你看这合唱团，
1: 哦，
0: 响指也在里头啊，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对、啊。
0: 而且我每次看一合唱团、
1: 嗯，
0: 我就羡慕后边那个什么打岔的，
1: 哦，
0: 弄那个就三脚架的，
1: 嗯
0: 啊，或者是拉个竖琴的，
1: 对，
0: 就感觉我也行
1: 啊，就为那一下来的，这是啊。
0: 叮，他的任务结束了，然后就在旁边这样打响指，节奏一下就可以。
1: 对，
0: 啊、
1: 来各位，人这一辈子啊，总是要学会一种乐器的。我俩是吹空调，那么你们有没有什么才艺放在身上、
0: 嗯，
1: 可以向我们来展示展示的，一起来分享分享啊？情绪稳定说，苏亚龙啊，这周一的早间，你看真是啊，要忙的事儿确实比较多，
0: 挺多的。
1: 今天早上主要是要开一早上的会，
0: 一般来说周一的都有晨会嘛，
1: 哎，对吧？人都得做僵了，真是 啊，有的时候就是只要你这个就有个心得是什么哈？就你开会的时候，你只要全程点头，
0: 嗯，
1: 时不时的呢跟领导的眼神交汇一下子。
0: 但是你这个也有危险啊，
1: 嗯，怎么？
0: 领导会说，来，你来再说说，你来感受一下。
1: 那你就全程点头，但眼神不要跟他交汇、啊。
0: 就 低头，
1: 哎，
0: 写本，
1: 哎，
0: 点头，
1: 叭叭写，
0: 可都可以画画。

0: 对，但是千万不要跟他眼神交汇。
1: 哎，交汇完了就很害怕。
0: 对，就有活了。
1: 说两句
0: 啊，来看一下战户吉特工说，谁还不会点乐器？
1: 那你一般来说你会什么乐器？拨弄三弦。
0: 哎，拨弄是非行吗？啊，而且我还乱点鸳鸯谱啊，
1: 真行
0: 啊！我点歌太行了，这是啊。
1: 还有大曹说，我喜欢一个非常雅致的乐器，
0: 是什么呢？这是
1: 弹棉花。小苏应该没有看过这个电影情节吧？
0: 啊，
1: 弹棉花我都见过实景，我要去看什么电影情节？
0: 但是说实话，这个弹棉花啊，
1: 是个工艺，
0: 确实还蛮有节奏感的。
1: 对，噔噔噔噔。
0: 哎，那各位人这一辈子总是要学会一种乐器。那我俩是吹空调、吹牛什么的啊。
1: 嗯，
0: 在你们看来，你们身上有没有什么乐器啊、才艺啊，棒在身上呢？可以在我们的开放一起来分享分享啊。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了啊。

0: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节目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还更快。有老年前夫时代，感谢中国

0: 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1: 刚刚我们说人的一辈子要有学习一种乐器，
0: 对
1: 吧？这个7654他就说，我觉得现在好崩溃啊。
0: 怎么着？
1: 我发现我真的除了刷手机没有其他的娱乐方式了。
0: 你看看这就这一个。
1: 我感觉我好像失去了一些会玩的能力。想问问大家，你们都是怎么样来玩的？就是平时除了工作，就比如说
0: 不会玩其他的了。
1: 对，我的建议呢，就让他去备考学习。
0: 备考学习，
1: 你发现就你只要学起来，你发现除了学习本身啥都好玩，擦地呀、摸桌子呀，就都行。
0: 以前都是这样的哈，只要一学习习来，就觉得什么事儿都好玩了。
1: 你别说别的，就让你打开个 Word， 你都会觉得擦擦桌子吧，椅子点
0: 泡脸茶，
1: 泡脸茶。我真的就是用我们领导话说，火烧眉毛了都把茶那天泡起来，就别着急，就必须要把那些仪式先搞起来啊。
0: 喝的是绿茶吧？
1: 对，
0: 得去火认识啊。
1: 是啊。
0: 来，各位，人这一辈子总是要学会一种乐器，吹拉弹唱的话，你会的是哪样呢？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开发上来分享分享啊。哎，你还别说啊，有不少人真是一身艺术细菌啊，这
1: 是啊。你看这个 C 先生，还有好多小伙伴说吹口哨他说他能吹一首完整的曲子出来你看我就发现吹口哨、打响指这些在少年时代说是不良嗜好的东西我都不会
0: 你都不会这个
1: 都不会。
0: 但是我听说你也被口哨就是
1: 洗礼过，
0: 耽误了一身。
1: 为什么要耽误？我也说一到门口都吹是吧？是这个意思。
0: 他已经能听出谁吹的好，谁吹的不好。
1: 对，你这个吹的稍微些许有点虚。
0: 吹拉弹唱，咱们都来说一说，你会的是哪个啊？号说龙仔呀、你想看今天是周几今天是周一还下雨你这两个你叠加在一起，你这 buff 叠加在一起，你的搭档这时候不应该有外出任务吗？
1: 我跟你说，我这周做的事情很有意义。
0: 那今天咱们就来拉拉这个八卦他是拉八卦
1: 就是他想觉得我今天应该不会来周一又加下雨，就应该在家多休息。
0: 不是应该有外出任务吗，姐？
1: 我本来这周真的要去下内蒙古但是呢，我还是那句话，想念大家，不去。
0: 本来应该去内蒙古，
1: 应该是周四就应该在内蒙古了。
0: 嘿，朋友们，你看啊，张嘴就来。我本来本周应该要去北极的。
1: 我要不要给你看一下？我要不要给你看一下邀请函啊？
0: 内蒙古。
1: 对啊，呼和浩特。
0: 也敲鼓的一种人上。
1: 我一般来说，但凡让我出去出差的，我都打退堂鼓。
0: 舍不得。
1: 就是因为要跟大家。
0: 对对对，下回给你学这个哈。
1: 我真没骗你
0: 来，各位啊，人这一辈子总是要学会一种乐器，那我俩是吹空调，你们吹拉弹唱身上棒着的是哪个艺术技能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啊。三哥说，你们要说那个真会技能的话，我该真来说一个哈，就吹那种口哨，你知道吗？把那个小拇指半弯曲填嘴里头使劲吹小时候都说这不好，就流氓哨子。
1: 对对，
0: 现在吹不响了，这是不知道咋回事可能是手指头变胖了
1: 你别说连手指头变胖这件事情你都能说得出来。
0: 对，小时候这么一吹响，这是现在吹不响了各位，吹拉弹上你会的是哪个？
1: 律师说我会拉黑，谁惹我拉黑，
0: 这是一个好技能啊，这是这好技能。
1: 格乐说我会打呼
0: 对，
1: 这也是个好技能吗？
0: 挺好的，下次别打了。
1: 太吵人了，年龄大了真受不了这种样的就是环境
0: 干扰是吧？
1: 对，
0: 爬起来说，那我会这东西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哈。我会谈恋爱。
1: 我不会。
0: 你不会？
1: 我不会，我这个人就是因为在这个谈恋爱上他们都说很有技巧我就真诚。
0: 你只会真诚？
1: 对，我就会这一套。
0: 你来不了那个就是
1: 没走那
0: 没有那些
1: 拉扯，没有
0: 对，就是大哥当年是不是这样跟你对话的？说你说咱俩结婚吧。
1: 可以。可以。
0: 就这么真诚，这是主打的就是真诚来，爬起来，人家会谈恋爱，这是
1: 对，谈恋爱你们会吗？
0: 可以。
1: 你们都是怎么就是进入到恋爱的过状态当中的？就因为你现在咱们队也都是结婚七八年的人了你要回想恋爱的那个时候，
0: 哎呦喂，
1: 好像 确实有点久远啊。哎呦喂。

0: 不觉得
1: 啊、哦？
0: 后来直到有一次，我听说大哥在外边说我追他的时候，这男人啊，哦、真的
1: 好面子，
0: 哎，
1: 好面子，真是啊，哎、好骗人家会的东西也挺厉害的。
0: 嗯、
1: 周一的早间人会打车，
0: 哎，
1: 啊，
0: 这个时间段
1: 打
0: 击，这个天气，
1: 对，
0: 你能打上，说明你有点本事啊。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回龙教教主说，那我也会啊，
0: 嗯、
1: 我会的是唱反调
0: 啊。
1: 哦、
0: 可以啊，
1: 那你跟我差不多呀。啊，哎呀，真是啊，这个6149说这个季节
0: 啊，
1: 内蒙古
0: 啊
1: 出差
0: 啊，
1: 说实话，这几个东西，我连标点符号我都不敢信。
0: 开会
1: 啊，开会学习就半天，玩五天。
0: 你看，你看，这还是票
1: 啊，对啊，给我看了一下，那个是去锡林浩特是吧？
0: 哎
1: 啊。对对，本来
0: 票
1: 啊、嗯！哎，你最近有没有玩过那种？就是你看那个抖音上有很多的那种，就是我有一帮好朋友，随时能够跟团。你有没有玩过那种游戏啊？
0: 我没有。
1: 姐，你要是
0: 可以跟团，
1: 你现在要是需要跟团的话呢，我也能听。啊，
0: 真的是这样的
1: 啊！来，各位，人这一辈子总是要学会一种乐器。我俩呢是吹空调、吹牛，你们会的是什么技能？也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啊！
0: 嗯，
1: 嗨，朋友们，
0: 你们说点能播的行吗？
1: 说点能播的，这是啊，
0: 是 啊,
1: 啊。来，这个哎，撒撒娇说、
0: 啊，
1: 我天天带薪学习的是打击乐器，
0: 打什么？
1: 打印机，
0: 办公室的是吧？
1: 啊
0: 啊，
1: 打印机啊。
0: 哎，那你要说这样，我和合伙人还一样的。
1: 哦、
0: 那苏，你不要说你自己会退堂鼓。
1: 哦、
0: 我还听精通一个弹拨乐器。
1: 哦、什么呀？
0: 拖延筝。
1: 哦，
0: 拖延筝，
1: 拖延筝。
0: 哎，退堂鼓啊、
1: 哦！你们都会，真是、啊。
0: 对对对对对啊！
1: 可以啊，一身才艺棒在身上啊。
0: 那没办法，就是这种、
1: 哎、
0: 就是艺术细菌啊，
1: 哎、
0: 满身。
1: 满身、
0: 嗯、
1: 还会有拖延症，
0: 拖延症
1: 这是实在想不到的东西啊。
0: 嗯、
1: 黄海璐说：“我会的，你们未必会啊。
0: 嗯，
1: 我会吹头发。
0: 哦，吹吹拉弹唱吹啊，确实这个头发不太好吹哦。有的时候它啪。
1: 对，
0: 嗯，
1: 我挺羡慕的，真是。
0: 因为你没有的可吹。
1: 对对对，就是吹吹两下没了。
0: 嘿嘿，
1: 哎，真是啊。
0: 颠颠说，我就想问一下，有没有中年叛逆期这一说？真的有。
1: 有。
0: 我们前两天的节目都说，就是说现在已经进入了中年叛逆。
1: 来、嗯，
0: 就现在想染头发呀、啊、这些东西、啊。
1: 那我们就延伸一个小话题啊，你们有没有所就是进入到那个中年叛逆期的这个阶段当中来？
0: 啊、
1: 嗯。他说我同事说我是不是已经到了叛逆期了？我小孩都说我现在是一身的反骨。
0: 你干啥都是我不行，我不要，我不愿意
1: 啊
0: 啊！
1: 也不是拒绝，可能就是有很多事特别的想去尝试了
0: 啊。
1: 摩托呀，买一个、
0: 啊，
1: 对吧？得骑摩托。
0: 我你们
1: 头发染一个，是不是 啊, 啊？就是
0: 中年叛逆三件套啊！
1: 哎、
0: 啊啊，
1: 对，想玩什么东西，这边想，那边就得得到。
0: 口哨这一吹，
1: 哎，对对对对，
0: 太油了。
1: 中年叛逆期啊，就人在这个阶段里头，就想干一点那个自己没干过的事儿、
0: 哦，
1: 做一下那个新的尝试，这是。
0: 但是我虽然说就这些东西也、
1: 嗯、
0: 也没有、
1: 啊，
0: 但是我也不想。可能是因为什么、
1: 哦？
0: 我觉得为什么现在头发不变？
1: 哦、
0: 是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任何发型我都试过。
1: 哦，
0: 就接的、烫的、染的、
1: 都试过
0: 爆炸的，我都试过，所以我又觉得也没啥意思。
1: 哦、你叛逆过了，
0: 哎，
1: 叛逆过了。
0: 所以你现在让我染头发的话，一点兴趣都没有。
1: 我有强烈的中年叛逆期。
0: 我是太想染黄了，是吧？
1: 我中强烈的中年叛逆期。
0: 你去染一个苏龙坎苏说没事儿。
1: 我是这样想的，就是你看
0: 啊,
1: 啊，他们说那个人到中年以后啊，就是自己啊，就是不爱那么上班了，对吧？
0: 啊，
1: 就是没有像年轻的时候冲劲那么足了，对不对？
0: 我没有啊，我一直很足。
1: 我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的，我现在情况跟你有点类似了，那、
0: 啊、
1: 那咱俩都有点叛逆了。我太爱上班了。
0: 哦哟。
1: 真的，
0: 哎呀呀呀呀！
1: 前两天我也接到个邀请函哈、
0: 啊，什么个邀？你邀请函给我看看，我真有、
1: 哎，
0: 我是真有。
1: 哎，锡林浩特的，
0: 谁让锡林浩特人职情总监？
1: 对对对，我说我当时接到邀请函的时候，我问他含什么是棒棒糖吗？
0: 真是，
1: 哎呀，我真是、啊。
0: 老头说你看人家谁家主持人上节目带邀请函呢？
1: 是吧？
0: 还为自己做助教。现在邀请函都是电子的了，就放你手机上。
1: 哦、
0: 这是我带的吗？是我可以找出来。
1: 哦，
0: 真有。
1: 对对对对，他真有。
0: 我这，嗨。
1: 嗨，真是，你还别说，
0: 是因为有上节目上，没节目上我就去了。
1: 你还别说，真是啊，姐，你说的这个，我觉得现在是科技越来越。

0: 发达啊，
1: 还能 P 是吧？
0: 对，这豆包什么样的邀请函能做出来？这是啊，
1: 行，那戴红头的呢？戴红头戴鹿角落脚的，我还能自己 P 出来呀？
0: 你小心一点哈，这可违法哈。
1: 所以咱不干违法的事儿啊。
0: 来，各位说说看啊，人这一辈子总是要学会一种乐器，我俩是吹空调，你们会什么？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问到说，所谓的中年叛逆期的这个说法，你们身上有没有点中年叛逆的味道？
1: 安静说
0: 啊，
1: 我已经到了娘家管不了，婆家不敢问的时期。你是刚结婚吗？
0: 哦，
1: 嗯。
0: 这你
1: 就现在我娘家还管，婆家还问呢。
0: 哦，有可能是结婚时间长了，是不是也会这样的？娘家管不了，婆家不敢。
1: 我就觉得刚开始没有生和娃的期限，
0: 啊，
1: 那个时候就是娘家管不了，
0: 哦，
1: 婆家不敢问。
0: 哦，
1: 现在全打着孩子的旗号，就各种样的瞎操心。
0: 啊，哦，一直问着你呢，这是干啥去了？
1: 干嘛了？你带孩子出去了吗？你带他走，
0: 就是，
1: 你看他一身油的，
0: 就是，
1: 啊！你给他吃了吗？你给他弄点水果。
0: 又要去喜林浩特。
1: 没去。哎呀，不去不去不去，
0: 不去
1: 啊，
0: 啊！来，各位说说看啊，就是人总要有一个自己的艺术技能放在身上。热爱我的热爱说，我会的东西大家可未必会，这是
1: 拉手刹，
0: 拉手刹，而且我拉的是这种传统的机械手刹。知道吧？
1: 嗯，
0: 哎，现在想学这可不好找学校哈，
1: 因为现在都是什么
0: 电子手刹，对吧？一按结束了。
1: 我现在也会拉手刹，我也是传统的机械手刹。
0: 哦，就是你们是属于那个实操派的那个人，
1: 对，嗯，
0: 啊。来，各位说说看啊，就是你们身上会拥有的技能是什么？吹拉弹唱，只要有一个都算这场
1: 啊。
0: 好多朋友都说的是打 case 是吧？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0: 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
1: 可以了，可以了，
0: 知道你们有恋爱谈，好吗？真是啊，哎呀，真是啊，要刷屏了一会儿，真是啊。来，各位说说看吧，你们身上有没有什么技能？总要学会一种乐器，吹拉弹唱，只要有一项就算啊。将来咱们稍事休息，进度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了哦。

0: 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幺零三三实时路况。
1: 我是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西苑中路从北向南方向，民和园小区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幺零三三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阵雨并间止，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盛夏逐梦，摘镜换新，做近视手术就选徐州复星眼科，专业摘镜团队护航徐州学子轻松摘镜，圆梦前程。摘镜详询6660-0001。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器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量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7: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8: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前锋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好心情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到了7:40了，我们要跟大家进入到今天的车厢早读课。
1: 来，车厢早读课要感谢一下贾清羊肉串的特约支持啊。
2: 徐州烧烤，贾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霍布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清，30年徐州老味道。
0: 一般来说，这个环节都会给大家介绍一些关于健康科普类的知识。
1: 哎，那可不。
0: 哎，所以很多的小伙伴特别爱听。
1: 哎，
0: 但是我最近一段时间，和一些朋友说，就是年龄大了啊，
1: 怎么着？
0: 就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就是有一些
1: 啊，
0: 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事
1: 儿，
0: 就不喜欢瞎折腾。
1: 哎呦喂！
0: 小的时候一点点事儿就会想去医院，对不对？
1: 对呀、
0: 啊。现在就有那种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就你去医院又觉得很矫情，你不去医院又觉得难受，
1: 哎，
0: 对吧？
1: 你说这种情况真是太有了，真是
0: 啊！
1: 很多人身上都有这种小毛病。
0: 你比如说智齿
1: 啊，智齿，
0: 他平时不怎么疼，
1: 哎，
0: 隔三差五肿一下，
1: 对，
0: 每次肿个两三天，然后自己好了。
1: 哎，挺规律的，真是
0: 是吧？
1: 哎，
0: 你要是去吧，你就觉得这点小事，他过两天好了。
1: 你要不去吧，他隔段时间他提醒你，他有他的存在感，
0: 刷点存在感，对不对？还有更烦人的，比如说有些小伙伴背后你长个小疙瘩，
1: 哎呦，这种情况
0: 说不疼也不痒的，
1: 哎，
0: 就是你有的时候洗澡你摸他别扭，
1: 对呀、啊，奇奇怪怪的有疙瘩，真是啊，
0: 是呀、
1: 啊。你说你去吧，医生说这可能没事儿，不用管，
0: 哎，
1: 你不去时候吧，你一碰这疙瘩到底咋回事，挺闹心的，
0: 是吧？还有就眼睛干。干这件事你对着电脑、你对着这长时间你觉得涩的话、但是你去了你肯定医生说你少看手机你就看不到你说能休息吗、
1: 医生给你开个万能药方哈，
0: 所以
1: 多喝热水
0: 所以每个人身上啊多多少少都有这种啊、可能去医院、需要去医院但是不愿意去的对吧、
1: 对对对对、就是这种你怕一去之后老耽误时间了这事
0: 哎，对而且还有很多的一些小问题比我们说的要大一点它是需要手术调理的
1: 哦。
0: 但是大家心想就两件事一个是上班忙没有时间请假
1: 对啊
0: 耽误工作耽误生活、但凡住院3天起步
1: 对那可不嘛这是
0: 二是吧
1: 啊
0: 创口大恢复期慢
1: 哎
0: 遭罪又费心
1: 对对对对、都会有这样的一些麻烦的那种就是做手术挺耽误时间反正是。
0: 是。
1: 对不对哈
0: 我们为什么说在这个科普时间给大家说呢因为现在我们知道了解了有一个就医的新模式叫日间手术。
1: 什么叫日间手术呢
0: 这是之前我们去年苏龙坎苏超一个特约的我们的一个合家医院大家都了解。当时大家都觉得合家医院最、那个环境特别好
1: 啊那可不是
0: 哎然后服务特别好然后他们特色的医疗也特别好、你看他们最近就打造了一个特色的日间手术
1: 哦
0: 哎呀很他项目很齐全
1: 哦
0: 技术也很成熟
1: 对
0: 啊比如说在泌尿外科啊等等啊
1: 很多朋友呢可能不是很了解什么是日间手术哈、简单来说呢就是你不用长时间的住院、你也不用特意的去请假基本上你就是当天就诊当天手术当天就可以离院了
0: 这个是，这个对很多人来说确实是的。就一般来说，你得先进就住院，
1: 哎，
0: 检查，第二天安排手术，
1: 对，
0: 然后第三天再恢复啊。

0: 哎，
1: 最快3天出院啊！
0: 像这种简单的小问题，特别适合这个上班族、学生党，省时又省力，这是。
1: 哎，比如说很多人说的那个，
0: 哎，
1: 尿路结石
0: 哦，
1: 哎，很多的一些检查，
0: 对，
1: 哎，对对，这些呢都是可以通过日间手术轻松解决，就在泌尿系统的
0: 啊，还有那个皮坠。
1: 啊，
0: 有的男士可能身上会有那个皮坠，这是 啊，
1: 啊，
0: 啊对，都可以通过那个日间手术轻松解决。
1: 嗯，
0: 而且呢，科室的实力也非常的扎实啊，都是三甲的资深的专家亲自操刀，
1: 嗯，
0: 临床的经验也非常的丰富。而且对比这个传统的手术呢，也很多的手术，它的日间手术都是利用比如午休啊，空余时间就能把
1: 手术午休也行啊，
0: 哎，下午正常到岗上班，
1: 啊，
0: 完全不用专门请假，不用耽误这个工作进度。
1: 哦，
0: 而且呢，有的因为它是小手术嘛，都是超微创的那种诊疗。
1: 哦。
0: 口也比较小，出血量也比较少，术中可能这种说不舒服感觉啊很轻微。你们开始了吗？不，已经结束了。哎，对，已经结束了，这是啊，
1: 嗯，
0: 啊，恢复的速度也都挺快的。而且呢，除了这个比较王牌的哈泌尿外科的那个日间手术以外呢，这个妇科的日间手术也同样是很专业、很成熟。
1: 嗯，嗯，
0: 对对，有各种各样女性的一些问题，
1: 大家
0: 可以
1: 有一些京沪就北京、上海的一些知名专家来坐诊啊，
0: 哎，
1: 所以到时候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0: 哎，
1: 预约的大家可以拨打一个专属的咨询热线，
0: 嗯，
1: 85699999啊，
0: 哎，8569之后是49，提前预约，
1: 嗯，
0: 咱们可以到院优先的就诊，省时省劲更高效。
1: 哎，
0: 而且呢，其实我觉得这小病不拖延，就医不折腾哈，就有的时候你要是去那个确实挺麻烦的呢，咱按照正规流程来。
1: 哎，对对对对
0: 对，
1: 对，要是简单一点小事，我觉得这个叫，
0: 哎，日间手术哈，
1: 还不错哈。
0: 对对对，值得考虑啊。
1: 嗯，
0: 比较省心的一个事儿，这是啊。
1: 是啊。
0: 对，今天咱们有的一个小话题呢，想让朋友们来说说看，就是人这一辈子总是要学会一种乐器。
1: 嗯，
0: 我俩学会的呢是吹空调，
1: 你们呢？
0: 哎，嗯，你们身上傍着的才艺又是什么？这是啊，就是说，哎呀，真是哈，昨天晚上看球赛起晚了。
1: 今天有雨，苏总也来了，
0: 真是，
1: 人家都是哪个风把你吹来了，哎，这是哪雨啊，
0: 把你下来了，这是啊。
1: 还有说，
0: 哎，
1: 往东去哪条路不堵，现在来看响山路红道发紫由西往东的方向，
0: 嗯，
1: 复兴南路由北往南的方向，和平路由东往西的方向，大学路由北往南的方向，
0: 哎，
1: 北三环快速路由西往东的方向，
0: 好，
1: 东三环快速路由南往北的方向，建国西路由西往东的方向，城东快速路由西往东的方向，和平路由西往东的方向，禅大道由南往北的方向都不好走啊。
0: 哎，5635说，你这样一说起来让我想起来五一期间是不是有新闻啊，
1: 啊，
0: 说有哥们儿连做了5场手术，挨了5刀啊！
1: 哎，就那个他是五个手术还是7个手术
0: 一起做了，反正
1: 对，他就说趁着五一期间，哎，反正他说拔了智齿也不能吃，他就把那个肠胃的手术也开始做了，
0: 对对对对，
1: 就是还有
0: 都是小手术哈。
1: 对对对，你要说他身体不好吧，他能连扛5刀，
0: 是吧？
1: 你要说他身体好吧，全身5个毛病。
0: 来，各位说说看啊，人这一辈子总是要学会的是一种乐器。我俩吹空调，那么你们会的是什么啊？退堂鼓我们已经见多了，这是啊。
1: 还有朋友给我们 AR 了一个合成的天空，也谢谢大家，有好玩的好看的地方都跟我们来一起啊。
0: 好，来分享分享，这是啊，这个海伦斯啊，拉家常是吧？
1: 啊，叫角色说我会花钱。
0: 哎，姐，今儿我就花钱这个，如果说是有那个叫什么考级的话
1: 啊，
0: 你也至少能够达到专8的水平。
1: 我觉得我专16。
0: 嗯，专8。
1: 我真的，你还让我忙点吧，
0: 嗯，
1: 就前2周忙的，
0: 哦，
1: 我真没咋花钱。
0: 没咋花钱。
1: 就这个，
0: 哦，
1: 这3天。
0: 哦。
1: 我稍微清闲一点。
0: 哎呦喂。
1: 我现在有。
0: 对。
1: 34个包裹在。
0: 哎呀，真是！当时啊，那个网管都打电话到他家里头，
1: 啊，
0: 你家网怎么冒烟啊？
1: 杀到冒烟，
0: 花钱花的吗？这是啊？
1: 对。
0: 哎，来看一下这个居士说，苏总，你刚才说有这么多路况消息，
1: 对呀，
0: 啊，你的意思是我不用上班了，是不是？
1: 我批了。
0: 我听说今天哪都堵啊。
1: 我批了，我批了。啊，
0: 你批了有啥用？这是。
1: 对呀，啊，你要愿意，
0: 哎，
1: 你给你领导说我批了。
0: 哦，对，今天是周一的早间，再加上呢有一点小雨，所以呢路上是有一点这个不太好开的情况，有的地方啊。
1: 嗯，
0: 各位如果说您行驶在哪个路段上，然后有最新的路况消息呢，也可以发送到开发上来，咱们路况发开吧，大家帮大家啊。哎，这个热爱说，那你们拉家常你们会，那我不会，我只会拉车门啊。
1: 你还是得有把手的车门，现在好多隐藏车门啊。
0: 对，
1: 你都不知道从哪下手。
0: 哎，隐藏车门
1: 还有那种电动门啊。
0: 啊，
1: 我每次 想拽的时候，我都知道他司机的心在想、哎、能电动能自己管自己管。
0: 对，现在最新的那个车规的里面的规定是不能用那种纯隐藏式的，
1: 是吧？
0: 可以半隐藏，但不能纯隐藏。
1: 现在好多车都纯隐藏了。
0: 对对对，
1: 你上车的时候就觉得自己
0: 啊，那是
1: 可没有见过世面。
0: 前两年的那个他的车子发展到那儿了啊？
1: 对，就觉得很炫，但是现在确实不是特别好。你摸、你天黑你都不好摸。
0: 哎，就是说，哎呦喂，某人今天没开直播、啊，
1: 我是马上就开，因为刚刚给大家说的一些这科普小知识，会发现、我要是没有就是这种医疗资证的话，我怕抖音就给我封掉了
0: 啊。对，那
1: 但是我们是给大家分享一些就是比较便捷的一些，因为本周都是我们和医院相关联的科普的小知识嘛。
0: 对对对对，日间手术啊，那如果说身上有点小问题，
1: 又不想老请假，
0: 大动干戈的哈、那就简单一点，就是当天诊断当天治疗，当天就出院了。
1: 对，
0: 非常方便
1: 啊。
0: 好，那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进组广告，广州马上回来了哦。

0: 上新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晨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晨苑，横城封面作品143-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7: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8: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日剧。
9: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10: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频，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0: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1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2: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

0: 都有气压。
1: 早上好，早上好，各位开心果，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前锋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哦。
2: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前段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一毛钱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1: 刚刚我又打开了一下我的购物软件，发现不是34，是43。
2: 说反了，这事
1: 是43个包裹啊。
2: 你要说到这个包裹的话，大瓶子说今天又没带收集。
1: 不是，我刚刚已经开播了，只要是过完那个就可以开播了，就是在、就是网络上不适宜传播的东西
2: 啊。他说那个中年叛逆期我早就过去了，现在已经进入到中年的更年期了。这大哥昨晚可能就值个班，
1: 值班了啊，
2: 一眼没搂住啊，你就弄了43个包裹出来，这是、
1: 不是、这绝对不是昨天晚上的而为之
2: 啊，
1: 是整个假期而为之，
2: 一个假期没看住。40多个包裹，给他整出来的，这是啊。夏阳生说，我的技能啊，主要是在吹牛皮和这个拉弦管之间反复的切换。
1: 是的，
2: 只要跟人拉弦管，那就得会吹牛皮。哎，
1: 生怕别人看不起自己啊、
2: 是吧？
1: 哦，
2: 就喜欢这个吹完牛啊，等着别人夸自己的厉害的那一刻，哎呀，虚荣心得到了一种极大的满足啊！这个
1: 是，
2: 哎呀，
1: 你看雷哥还说苏胳膊晒黑了、
2: 哦。
1: 之前有一个小伙伴跟我说啊、
2: 哦，
1: 说我这个晒黑的就是。那两周在奥体晒的、
2: 哎、
1: 就是晒黑的胳膊一星期能回来的、
2: 哎、
1: 骗人，
2: 没回来
1: 还是很黑、
2: 哦嗯、他这个最近在做美黑、哦哦、美黑
1: 我是故意晒的、
2: 哦、
1: 是没人晒脸。
2: 对、人这一辈子总是要学会一种乐器，我俩是吹空调和吹牛，
1: 是、啊、
2: 那你们会什么技能呢？真是啊、哦、
1: 热爱我的热爱说我累的时候、
2: 哦、
1: 我猛拉一口、
2: 哦、
1: 轻弹两下
2: 哦，
1: 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大提琴
2: 啊，抽烟、啊、
1: 抽烟、啊、呀嗨，你还我找了一个能播的说
2: 抽烟呢，这是啊，好笑
1: 是啊、
2: 哦、来看琵琶说我会这东西啊，安静还不扰民
1: 啊，
2: 我平常练呢学的比较多的就是哑铃啊。
1: 哦，是
2: 是吧，
1: 哑铃 啊
2: 也不出声啊，这是啊。
1: 还有朋友问甘拜下风说，我想问一下中年叛逆之后是不是就变成老年叛逆了、
2: 中年叛逆完老年还得叛逆啊、
1: 哦、
2: 那人这一辈子都在叛逆啊。
1: 老年有叛逆，真的老年有叛逆期。
2: 那是不是老年叛逆的就属于中年没叛逆的那波，到老年就叛逆了？
1: 对，就人的一辈子总要叛逆一点。
2: 哦，
1: 要不然太听话太规矩，是不是？
2: 哦，太
1: 我们说的叛逆一定是在一个框框之内哦、不能无休止的或没有边界的叛逆，对吧？你就比如说染个黄头发啊、就是开个小摩托
2: 啊、
1: 在不干涉正常人生活的情况下这样的叛逆，
2: 对，钓个小鱼，
1: 哎，对，一钓一下午就是。
2: 哦、
1: 不着家的这种偶尔而为之，这没有问题。
2: 我非得找个地方坐一天一夜搁那钓鱼去。
1: 对，还有朋友说
2: 一下啊，
1: 苏你这你要想白你得捂、
2: 哦，
1: 你别老你得穿一个厚的长衣服
2: 啊、哦，没捂
1: 啊，
2: 得捂白了才行。
1: 是，爱是甘拜下风是这么说的。
2: 哎，
1: 我现在年龄我很累、
2: 啊，怎么了？
1: 我小小管不了，老管不了，
2: 哦，
1: 下管不了小，上管不了老。
2: 对。我觉得这挺好的，这管不了挺好啊、哎。我昨天晚上正好，我为啥没睡呢？是因为我看了那个叫什么向佐的那个
1: 采访啊，易立竞。
2: 哎，对，我看到半夜
1: 啊，
2: 所以我就发现这个有时候你跟这个家人啊，你要跟他关系要特别好，也可能不一定是好事
1: 啊。
2: 也、我不是说那个不是特别好，就不要太熟，反正。啊、
1: 哦，
2: 我本来定的8点钟的话题啊，我本来暂定了一个叫不提父亲节，你跟你父亲有多熟？
1: 人家不说了吗？
2: 啊，
1: 跟爸爸就是父亲节，
2: 啊、
1: 是一个连秋日里的第一杯奶茶都不如的。
2: 啊，对，
1: 一个节日。
2: 但是我觉得吧，就是你知道男孩一辈子都有一个课题是什么吗？
1: 跟爸爸相处，
2: 叫父亲的认可。
1: 啊，哦，是这样。
2: 对，男孩一辈子都有一个。课题哈，
1: 抖音评论员说：“苏，你这身衣服是不是都不敢喝米线
2: 啊？怎么着？
1: 要不然
2: 他崩了。
1: 其实我前两天想明白一件事情，你会发现原来都说了墨菲定律，你只要穿浅色的衣服、就容易崩，有点穿深色的就不容易。后来发现是深色的你看不出来，并不是不崩，该崩、没崩了少不了一点儿，
2: 还是崩啊。”孟之兰说：“谁说哑铃没噪音啊？那你掉脚上那也嗷嗷叫啊，这是。” 哑铃可不能掉脚
1: 上。哑铃也有声音啊。
2: 是吧？嗯、哦，嗨、嗯，好家伙，您别乱发出这声音啊！沈阳说，你家大哥听完这方向盘都得捏碎了吧？真是。
1: 哎。一般来说，你在健身房的时候，
2: 哎、
1: 那些男士、
2: 啊、
1: 不都得用这个吸引异性的目光吗？嗯、就好像，
2: 哎。
1: 对吧？
2: 对，
1: 就好像自己在很用力的，就是那种
2: 展现自己的力量感、
1: 啊。对对对、
2: 哎，
1: 天水之青说，
2: 嗯，
1: 所以我就听不着你声音，我这车都开不直。
2: 哦，现在走的是
1: 咱现在已经不是快乐副驾了，
2: 对，
1: 咱是快乐导航。
2: 哦，我以前我划线不直的时候，我数学老师说我划。

0: 现在都是小蚯蚓找妈妈，怎么听友找苏苏？
1: 对，嗨，你占谁便宜？
0: 嗨，占你这个便宜，这是啊。来，各位，人这一辈子总是要学会一种乐器。我俩是吹牛和吹空调。
1: 咱现在不能聊了，马上八点档了，要换话题了啊！
0: 对对对，马上接下来咱们进组广告，广州马上回来了啊！
1: 哎，
2: 竹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成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范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兰山路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汉源大道双向车道方向和平大道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东三环快速路从南向北方向和平大道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大学路从南向北方向湘江路路口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三环南路从西向北方向和平大道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8点整。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阵雨并间止，风力偏东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6月2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1: 反备了，反备了，中国移动流量反备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面进入流量反备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5: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8: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环行路段是在苏东大桥往苏州方向的董方枢纽附近江阴台。